0: 心照应。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日常坚持科学用眼，可遵循20-20-20护眼法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远处物体20秒，放松眼球，保持室内光线充足，不在昏暗环境行走躺卧状态下用眼，夏季外出做好眼部防晒，避免强光直射眼球，饮食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A 叶黄素食物，养护眼底健康，不要随意滥用网红护眼滴眼液，眼部出现干涩疼痛、视力下降等异常，及时前往正规眼科检查诊治。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

0: 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8: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上一集咱们说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之际，外边闯进一个人类，这会场满脸横肉，那眼睛啊贼溜的在这会场一转，说是找这楼的主人李书成，我们俩是哥们儿。哦，没在呀，没在，我就走了。走了。他这一走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站起来了，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以及斗争经验，方方面面的经验，马林就敢断定这是一个探子，他是一个探子。马林是外国人呢，啊，说话，这个，咱们中国话他说的不是那么顺溜。我建议会议停止，立刻大家都撤，回到驻地，另行通知。张国焘还有坚持，我看没什么事儿，不、哦，事儿大了，得，一会儿就备不住来人把这儿包围了。我看停止吧。会议代表有的就同意。毛泽东同意啊，大伙儿都同意了，会议散了吧，都走了。陈公博没有走，李汉俊和陈公博就在这楼里边坐着。陈公博怎么的呢？他吓得方才上来这么一位啊，他这心里头蹦蹦蹦蹦直跳。他一想啊，我现在走回去也是哆嗦的走，还不如我歇一会儿看一看情况。陈公博是广东人，原籍啊是广东汝源的，早年就读于北京，在北京大学，1920年毕业后呢，回广州和谭平创办《群报》，任总编辑。在1921年春天，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七月呢，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么，陈公博坐在这儿，他心里头犯嘀咕，因为这次陈公博呀到上海开会是公司兼顾，前俩月刚结婚，这婚礼在广州办的，娶了一媳妇

接到了党的通知，要在上海参加会议。哎呦，陈公博乐坏了。为什么呢？这上海是好地方啊，离这苏杭二州还比较近，正好我一开会是吧，二来呢领着新娘子溜达溜达，来一个蜜月旅游。就这么的，他来了，找那么一很不错的那么一个旅馆住下了，包了一个单间。所以这次他是公司兼顾，可今天突然闯进个人类，他这就犯嘀咕了，有没有什么危险呢？那么会议代表刚走没到五分钟，外边来了好多人，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为首的正是法探长迪尔森呢，带领人哗就上来了，说方才来那是谁呀、啊？嘿，真让马林猜中了，正是一包大探。因为现在法巡捕房正以地毯式的搜查，就在他这租界里边抓这共产主义小组。因为何风林不是告诉这迪尔森吗？说共产党要在这开会，现在这西方国家对这共产党那真是恨之入骨啊。所以迪尔森就派下去探了，去查去。正巧这个密探就走到李书成这个住宅楼，他一看，哟，这么晚了，这上边怎么有灯光啊？啊，而且很亮。他观察了两天了，发现这个人呢不少出来进去的，还有两个外国人。这个探子就琢磨可能有事儿，他一想我得进去看看。这是李书成的楼，那李书成是个名人呢，哎，我就说我是他朋友，我进去看一看到底他们干什么。就这探子就这么愣闯进来的，说我是李书成的朋友。他拿眼这么一看，嚯，坐了十个多位，他这一进来大伙都不吱声了。哦，这是开会，还有两个外国人，是不是共产国际的？这小子转身出来了，撒腿就往巡捕房跑，就跟迪尔森说了那儿开会呢。迪尔森说看过去，就到了李书成他们家楼的门口了。迪尔森也知道啊，这李书成可是个名人呢，啊，咱也别冒失的进去。这李书成在家没？那探子说没在，他弟弟在家呢。哦，进，这就进来了。一进来一看，人去楼空，就俩人。李书成的弟弟李汉军就站起来了。哎呦，先生找谁呀？这迪尔森目光一扫，因为这桌子上的茶杯呀还没有撤走。我是巡捕房的探长，你们在这里有聚会，在搞什么？嗯？这李汉军呢早就有准备。探长先生，我是搞学术的。方才呀，我们是搞了个聚会，都是些学校的教授啊，在这儿探讨学术，探讨学术。那么那两个外国人是怎么事啊？外籍教授啊，正巧啊到上海来啊，我们就把他请到这儿来，大家一起探讨探讨这个未来的发展，以及古埃及这个金字塔是如何修的。对，迪尔森摸摸脑门子，一看陈公博在边上坐呢，陈公博呀现在脸都白了，那心呢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都打鼓了。陈公博长得真像一个学者。你是搞学术的？陈公博点点头，当然了，我是搞学术的。嗯，搜搜。后边过来两个巡捕开始搜。哎呀，这一说搜啊，陈公博差点就凳掉下来。怎么的？大会讨论的一些日程

以及章程都在那抽屉里面。真要是搜到，那就麻烦了。好在给人家这楼的主人李书成留了面子，况且面前站的是李书成的弟弟，也就是走马观花的，这儿翻翻，那儿捅咕捅咕，没搜到什么。这时迪尔森呢，点了点头：“你是李将军的弟弟？”“对对对，他是我哥哥。我哥哥和我嫂子出去旅游去了，现在不是旅游热吗？是吧？”“嗯，年轻人，搞学术是可以的，不要参加什么政治团体。现在西方有一个组织，是赤色分子组成的，什么共产国际，什么共产主义，等等等等。我们的政府和你们的政府都在打击他们。你可不要走钢丝绳哦。撤吧。”哇，撤了。虚惊一场啊。哎呀，李汉军呐，沾沾额角上汗水，不过他没太害怕。可一看这陈公博呀，坏了，俩眼溜直望着墙。陈公博一想，我的妈，太危险了。等了吧，得把自己这个虚劲儿落下来，我再走啊。回去见我那新婚娘子，我们得商量商量怎么办。那么不大一刻呀，张国焘来了。张国焘在暗处一看，嘿，这些巡捕走了，上去跟李汉军商量。不大一会儿，李达也来了。几个人坐在这一商量，这会不能再继续开下去了。为什么呢？已经引起了巡捕房的注意。那怎么办？那不能把会议开一半啊，就这么撂下，不能半途而废。三三两两，又有几位代表回来了，毛泽东也回来了。大家伙就琢磨，咱们得是不是换换这个开会的地点呢？不能老在这儿开了，会必须得开完。就在这时，李达的爱人就王会晤出了个主意：这会呀，不能在这儿开了。我倒有一个主意，离此不远，嘉兴南湖那地方很近，咱们租上他一条船，开到湖心去。这会议就可以继续进行。大伙一听，好主意，太好了。那这么办吧，你们派人去通知去啊，明天早晨咱们坐火车奔嘉兴，就在嘉兴开会。代表们纷纷通知，明天早晨火车站见啊。那么第二天早晨，李达一波一波接人，在火车站这儿一看，代表们纷纷到了，可就这陈公博没有来。哎呦，他这个点儿的怎么还不来呢？已经分两波走了。李达就告诉所有代表：“你们先走吧，我在这儿继续等。如果下趟车要不来，他陈公博要不来，那我就去。我也不能找他去啊，他住的好远，住在什么地方他也没告诉我。”头波代表走了，李达在车站那儿等着，左等不见陈公博，右等不见陈公博。他一想，我也别等了，为什么呢？这最后一趟火车，我要是不走啊，我都赶不上开会。李达登车奔嘉兴，那么这个陈公博哪儿去了呢？哎哎，跑了。

0: 法巡捕房的巡捕们闯进了开会的地点，吓坏了陈公博。陈公博在当场没说什么，不过那汗下来的，好家伙，心里头可打了鼓了。最后会议代表们商定，明天早晨奔嘉兴，在火车站见。纷纷离去，陈公博呢，由开会地点回到旅馆，惊魂未定。他让自己的新娘子先睡下，自己呀，就在这屋顶上，他可就开转了。不但在那儿转，他还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捣鼓上了。陈公博呀，陈公博，
1: 我
0: 太可怕了！今天晚上这一幕，我真要是被巡捕房抓去，可怎么办呢？我为什么要到上海来呢？当初我加入共产党是一时之激动，真要是我被抓去了，我这冒昧之妻命运会如何呢？哎呀，怎么办？不行，我得另寻他路。这个事情也该着，这陈公博在地上转悠完了，上床休息，也就是在半夜2点多钟，他这个旅馆的隔壁，噔噔噔噔噔，叮咣，咔，冲进了一伙巡捕，都是法租界巡捕房的。陈公博轰就坐起来，就听那隔壁也叮叮当当，气的咔呀噼的啪嚓，打人的声传出来了。紧接着，走，带走，哇，叮叮当当，呼呼呼，这儿一闹，半个多钟头过去了。陈公博呀，差点钻床底下去。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事儿啊？这是，是不是来抓我来了？抓错了，把那屋就抓走了。他开开门，脑袋往外一探，看着店伙计了。这店伙计啊，对他点点头：“先生，您睡吧。方才啊，巡捕房上来抓人，啊，有这么一个逃犯，可能是个什么犯人吧，被抓走了。哎呀，打得不轻啊，鼻孔出血呀。睡觉吧，先生，没事没事。”我们这抓人是常事儿，隔三差五他们巡捕房就来抓人来。您休息吧，您睡觉，您没事儿。我跟你说，先生，你加点小心，反正就是啊。现在上海不太平，光陈公博一听这话，把门插上了，一宿没睡，一夜未眠。他就在这床上开始烙饼，什么烙饼啊？可不烙饼怎么的？翻来覆去的，一想不行。这共产党代表大会我说什么不能参加了，我真是走钢丝绳了，我现在已经有家有业了，我闹什么呢？干脆我领着老婆跑吧。天还没亮呢，陈公博把媳妇儿周起来收拾收拾。媳妇儿还说呢，咱不是蜜月旅游吗？旅什么游啊，还蜜月呢，现在叫钢刀旅游，刀都要架到脖子上了，快走。陈公博领着媳妇跑了。后来这个陈公博被开除党籍，这是后话啊，暂且不表。后边啊还有陈公博的事儿呢，做出那事儿啊，哎，挺不是个事儿的，咱们慢慢交代。

单说这些党代表们，有打上海坐火车分两批到了嘉兴。这王惠悟啊，也就是李达的爱人呢、哎呀，是真能干，已经把那旅馆给大伙安排好了。不但安排好了，因为他是提前到的，还租了这么一条船。这船呢，因为王惠悟说了，咱必须得租一条好船，像样的，一看呢就别人不敢惹的那船啊，都大官做的，你看巧装改扮。不但租了条船，船上呢还摆了好多酒啊，麻将啊，牌酒。为什么呢？这就是为了掩护，万一有人来搜查来，我们这是旅游团啊，

0: 跑这儿来吃酒、打麻将、推牌九来了，拿着这个做掩护。代表们上了船了，王惠物呢，因为穿得很漂亮，往船头上一坐，装成歌女，实际这是廖少，看风廖少，这眼睛直转，这船呐、驶向了湖心，恰巧天上下起了毛毛雪，似乎要洗尽大地的灰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继续在嘉兴这条船上召开，王惠物坐在船头，会议正在进行，猛然间王惠物一抬头吓了一跳，怎么说呢，就见不远处有条快船是直奔这条船哪儿来啊。王惠物是大吃一惊，就见这船是越来越近，他仔细一看，倒吸口凉气。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儿童活泼好动，出汗量大，加上户外活动增多，各类健康隐患随之也增多。家长日常及时应给孩子增减衣物，出汗及时擦干换衣，避免吹风受凉引发感冒，严控孩子夏季冰饮甜品摄入，保护脾胃功能，预防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问题，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严防儿童溺水意外发生，合理安排孩子作息，劳逸结合，学习运动合理分配，增强孩子自身免疫能力，健康快乐度过整个夏天。

我寻一个又有钱又有势，有钱有势又张家。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3: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6: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4: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7: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8: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8: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3: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5: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6: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5: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4: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5: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7: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 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2: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0: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 还有着事儿？
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7: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8: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9: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9: 我明白了，

0: 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 合同来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

0: 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什么？
0: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下班走喽。
2: 你电脑又没关。哎呀，
3: 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啊？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3: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我
8: 来教你用。
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15: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6: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7: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8: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9: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0: 哎，别碰我，
19: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7: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9: 太过沉重。
17: 静静欣赏，
19: 静静欣赏
17: 才是对文物
19: 最好的保护。

0: 即可，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夏季食材极易变质腐烂，严格注重饮食卫生，不吃隔夜变质食物，生冷凉菜适量食用，严防夏季急性肠胃疾病发生。顺应时节调理身体，轻松摆脱苦夏不适，保持良好身体状态。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8: 渑池县这一场战役呀，是大获全胜。姜子牙整顿人马，继续往前行，马上就得渡黄河了。渡过黄河就是孟津，再往前打就是朝歌城，胜利在望。姜子牙带着60万大军，很快就来在了黄河边上。再一看，这黄河水呀，波涛滚滚，不那么好过的。可是不用发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老百姓早就听说了武王伐纣来在了黄河岸边，那么大家伙全都来帮忙来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大船小船给捐赠了无旗代数。三军将士这就开始渡河吧。有道是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0000，彻地连天。这60万大军那还了得吗？不是一时一会儿就能渡完的，左一波右一波啊，一连就渡了10天，这人才差不多。咱们单说武王姬发也是非常的开心，坐在这只龙舟上左右观瞧，身旁边有人保护着。都谁呢？头一个就是丞相姜子牙，在旁边啊，大将南宫阔，大将武吉。船头有一位二郎杨戬，船尾有一位三太子哪吒，在空中还飞着一位他的玉帝雷震子。您说这保护海陆空都有，多安全呢。可是大船飘飘地往前走，突然之间就发现这黄河里头有那么一个水漩涡，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奔着这只龙舟可就过来了。这船夫想要躲可躲不开了，这漩涡倒在了船边，突然之间有打这漩涡里头唰蹦出来一条大鱼，这鱼呀吧唧就跃进了船舱当中。鱼离开水那受得了吗？所以是奔吧奔吧一个劲儿的蹦，可是左跳右跳他就跳不到水里头去。武王吓一跳啊，一看这条鱼是白颜色的， 这长度有四

5尺那么长。武王就问姜子牙，相父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啊，主何吉凶呢？姜子牙手捻虚髯，恭喜大王，贺喜大王。传入王州者，主纣王该灭，周室当兴啊。正应大王继汤而有天下也。您看这姜子牙，这道行就是神，多会赶时留苗啊！跃上来一条白鱼，他就说这是吉兆，纣王就要灭了，姬发呢就要当天子了。实际上，要是跃上了一大王八，姜子牙还这么说；蹦上了一大蛤蟆，他还这么说。说的武王是满心欢喜呀！好好好，那么这条鱼该怎么办呢？姜子牙又乐了，大王啊，这还怎么办呢？赶紧把御厨师给找来呀！啊，加点盐，加点佐料，把这鱼给炖了啊，然后您可以大快朵颐啊啊啊啊！武王赶紧摆摆手，不可不可，这么大的鱼又是吉兆，怎么能说炖就给炖了呢？我看呢，还是放生的好，让他回到黄河中自由嬉戏去吧。姜子牙就给拦住了，大王啊，这如何使得呢？有那么两句话，您一定得知道，叫做天赐不取，反受其咎。也就是说，上天赐给您的东西，您一定要收下。如果不收下，这就是违背天命，就要倒血霉呀。所以说，咱们就应该吃了这条鱼，而不是把它放生。说完了，吩咐厨师，马上就烹饪去，做成了鱼汤，给这周武王就吃了。这段书呢，就叫做《白鱼跃龙舟》，这是《封神榜》里头一段小小的寓言，主要体现的就是姜子牙说的这8个字，叫做天赐不取，反受其咎。这玩意儿拿到今天来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书说简短呢，这60万大军就渡过了黄河，来到孟津，到这儿一瞧啊，武王可就乐坏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天下诸侯已经齐聚于此，100万大军呢都凑齐了，就在这儿等着迎候周武王呢。那真是今日诸侯会孟津，纷纷杀气满红尘，旌旗向日飞龙凤，剑戟英霜气鬼神，士卒啾啾歌化日，军民济济庆人心，英知世运当亨泰，四海欧银总是春。武王姬发得接见大伙儿啊，要说一个一个的接见呢，那根本就来不及。把主要人物见一见也就可以了。都是谁呢？有南伯侯鄂顺，北伯侯宠英鸾。这宠英鸾呢，就是宠黑虎的儿子，他爸爸不是死了吗？他接的班。还有东南扬州侯钟志明，西南豫州侯姚楚亮，东北兖州侯彭祖寿，左伯宗志明，右伯姚树良，远伯常信仁，近伯曹宗，沂门伯武高魁，汾州伯丁建吉，这是领头的这么几位。姬发呢，在营中置酒，是大宴诸侯，等吃饱了喝足了，就商量推举盟主的事儿，大伙投票吧。原始的民主。当然了，这票也不用投，这结果大伙早就知道了。武王姬发是大家拥立的老大。姬发还挺客气，假装的推辞了那么几回，大伙说什么都让他当这头，最后也就一屁股坐到那儿了。事情都交代清楚之后，还得进军呢，可是进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纣王已经派人呢扎下连营，在孟津这地方阻击各路诸侯。带兵的咱们也提了，有个老糟头子是总监军，叫雷开。这老头啊，一上马就摔跟头，一吃饭就差点噎死。

他是没有什么用了，就是个牌位。但是底下有三位元帅可了不得，正元帅叫做袁弘，两位副元帅一个叫吴龙，一个叫常浩，这仨呀都是眉山七怪里头的。袁弘是白猿成精，哎，猴精，吴龙呢是蜈蚣精，常浩是长蛇精，这仨玩意儿才邪乎呢。听说哦，姜子牙来了，几百镇诸侯也来了，哎，行嘞，建功立业的机会这就到了，来呀，两队迎敌，把他们手下五万人马呀就排摆开了。他们这人马跟人家诸侯怎么比呀？人家好几百万，他们呢就好几万，太悬殊了。再往对面看，周营的大炮是连声的响亮啊，咚咚咚咚咚咚，啪！姜子牙调出了大队的人马，有几百镇诸侯一齐都出来了。正当中是子牙的人马，据是大红旗，左边呢是南伯侯鄂顺，右边啊是北伯侯崇英鸾，尽是五色的旗幡呢，真若假山窥海，威势如镖，英雄似虎，不成了阵势，三军呐喊，冲至了军前呢。正中间帅旗下当然是姜子牙了，可这老头快一百岁了，还是那么精神，身上穿着道袍，跨乘着四不像，背背着打身鞭，怀抱着杏黄旗，左右排列的是众位门人呢。正中间还有一匹逍遥马，马上端坐一人呢，正是武王姬发。呵呵，好生的厉害呀。这边啊，大元帅袁弘倒吸一口冷气，这家伙咱们说了，他是猴精啊，尖嘴猴腮的，拎着一条大铁棒，哎，骑坐一匹白龙马。这袁弘一提坐马，来到了前边，啊，呆，我说对面那个老头，你是不是姜子牙呀？姜尚也一催四不像，我呀正是奉天征讨，扫荡称汤，天宝大元帅姜尚便是。今日天下归周啊，商纣无道，天下离心离德，只在旦夕受缚，料而杯水难救车薪之火呀。汝若早早倒戈纳降，当待汝已不死，如若之物，但惜一朝兵败，玉石俱焚，虽欲求其独生，何可及哉？修得执迷，徒劳一气。呵，这姜老头嘚吧嘚嘚吧嘚，还拽了一通文。对面这大元帅，哎，就这白猴精可急了，哎呀，你别说了别说了，这么一大套我一句都听不懂，哎，你能不能说点中国话？反正啊，你们造反就是不行，哎，我就要把你们全都收拾了。姜子牙一瞧这玩意儿也没法对话，哎，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这才杏黄旗一摆，哪位将军生擒此贼？后边啊有人一催坐马就冲上来了，谁呀？正是左伯侯叫姚树良，这是一路诸侯啊。姜丞相，把这小子交给我了。那边袁弘刚要动手，他背后也上来一位，哎，是他的助手，叫做常浩。他也是眉山七怪里头的，哎，是一条长蛇精。这妖精晃动掌中枪，就大战左伯侯姚树良。两个人打斗了有十几个回合，这常浩一琢磨，嗨嗨，我费这劲干嘛呀？哎，干脆来个省事的吧。这才一拨马，那意思假装要败回去。这左伯侯不知道是计呀，哎，在后边还追呢。这常浩看准了时机，突然间往空中这么一纵，呲溜一声，就见黑烟滚滚呐，他就现出了原形。

活这条大长虫，有水桶那么粗，有三四丈那么长，张着血盆大口，吐着信子，如同火焰的，两只眼睛亚赛金灯。这姚树良他是父精母血的大活人呢，哪见过这种阵势啊，哎呀一声可就蒙灯转向了。这条蟒蛇精呢，一张嘴啊咕噜就把左伯侯给吞下去了，肚子这么一摇，马上就消化完了。这消化系统还挺发达呢。还左伯侯姚树良这一死啊，后边可痛坏了一个人，谁呀？正是左伯侯的好朋友，兖州伯叫彭祖寿，也是一员大将啊，催马摇枪就杀上来，想要给左伯报仇。那么这边呢，大蟒蛇精这长浩一拨马，人家回去了，哎，要换人了，换的是谁呀？哎，是吴龙，也就是那条大蜈蚣精啊。这家伙催坐马晃双刀来战彭祖寿。彭祖寿肉眼凡胎的，那能耐再大也不行啊。结果没几个回合，人家这吴龙啊也是现出了原形，一股黄烟的呜起来了，妖气迷人呢。彭祖寿提鼻子一闻，这什么味儿啊，哎，中了毒了，当时人事不醒，被人家当这么一嘴就啄为两段。众家诸侯一看呢，哇，全都乱了套了，打了这么多年仗没见过这个阵势，这玩意儿怎么还有妖精啊？还有啊，姜子牙看得分明哦，赶紧把杏黄旗一摆，众家诸侯你们都退后，谁也不准再战。哪吒杨戬何在？在在呀，你二人去战这妖魔，得何令啊？哪吒摇身这么一晃啊，现出了三头八臂，蹬着风火轮，晃着火尖枪。这杨戬呢，催开坐马，摆动三尖两刃刀啊，两员将哗就冲上来了，一个奔吴龙，一个奔长浩。这俩妖精一瞧，哎呀，这也来了硬茬子了，哎，那还得拼命啊，各晃军刃催坐马，跟这哪吒和杨戬就斗在了一起呀。四员将打了两对儿，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80回合都过去了，没分上下。哪吒一瞧这玩意儿，别费这劲了，哎，干脆使宝贝吧。这八条胳膊它都有用啊，这一条把九龙神火罩给记起来了，那条胳膊就把那乾坤圈给记出来了，肉肉奔这两个妖魔。这神火罩就把吴龙这蜈蚣精啊呱嚓就扣到里头了，这火腾楞一下起来了。可是呢没有用，人家吴龙啊滋溜一声由打这缝隙当中钻出去了，哎，逃之夭夭。乾坤圈呢往下一打，打那长浩，啪嚓一声发现把长浩啊打没了。怎么回事啊？哎，人家呀也是使了个花招，滋溜一声他钻了。一句话吧，两件法宝全部落空，哎，未能降住妖魔。那么商朝阵营这边啊还有一员大将呢，哎，就是主帅叫袁弘啊。白猿成精，骑着白龙马，手使着冰铁大棒，哎呀哈，哎，看我要你们的命啊！催马晃铁棒就冲过来了，哪吒杨戬各摆军刃和他斗在一处。后边有一个人，谁呀？就是大将杨刃。杨刃不光是眼睛好使，神光射耀眼，而且也有宝贝呀，他有一把无火扇，这玩意儿一扇才厉害呢，腾楞一下火光冲天，什么玩意儿都给你火化了。他一琢磨，我呀助这哪吒杨戬一臂之力吧，跟谁都没打招呼，把这个宝扇可就拿出来了，远远的照着袁弘就这么一扇呢，啊呼，一股浓烟，两条烈焰。

0: 就把这袁弘给锁住了。可是睁眼再一瞧啊，这袁弘刷，哎，没影了，只烧死了一匹白马。哎呀呀，姜子牙也傻眼了，左右众将也有点懵登啊。看起来普通的法宝对他们没有用啊。哎，不行，必须得收兵，哎，从长计议呀。啊，苍啷啷啷，苍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一鸣金，众将都撤回来，哎，回去研究对策去了。那么这边，袁弘、吴龙和常浩，他们也感觉呀不太顺手，哎哎，也收兵吧，撤回了连营。等回来之后，袁弘给大伙开会，说今天呢，咱们就算是取胜了。虽然说没有杀死姜子牙，没有活捉武王姬发，但是那两路诸侯，左伯侯姚树良、兖州伯彭祖寿，不是让咱们给整死了吗？这就可以上表啊，就报捷，就请功啊。这捷报就传到了朝歌城文书房里头，有上大夫飞廉呢，接到表彰这么一看呢，哎呀，还真就挺高兴，马上去交给纣王。这没毛大狗熊陪着四个妖精还正喝酒呢，一听说啊有捷报来了，哎，这可得看看，多少年没看过捷报了啊，全都是败阵的消息呀，哎，这回好容易换一种花样，拿过来这么一瞧吧，哎，好好吧，有两阵反侯被整死了，哎，这是活该。看起来这仨人行，哎，袁弘啊、吴龙啊、常浩啊，哎，应该让他们哎再接再厉。纣王马上就传旨，哎，准备羔羊美酒，金皮彩缎，送到两军阵前犒赏三军呢。等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纣王啊发愁了，愁什么呀？嗨，没有钦差大臣，因为他手下这些人呢，忠臣都已经死光了，就剩下几个那不是玩意儿的。你说派谁去犒赏三军呢？这帮人呢，不是装脑袋疼，就是装肚子疼，哎，要不就说自己呀窜稀了。总而言之，贪生怕死，不敢倒在两军阵前。纣王一琢磨，哎，你们不敢去，那有敢去的呀，来呀，继续给我贴出招贤榜文，要笼络贤才。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

0: 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所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分不清楚。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日常坚持科学用眼，可遵循20-20-20护眼法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远处物体20秒，放松眼球，保持室内光线充足，不在昏暗环境行走躺卧状态下用眼，夏季外出做好眼部防晒，避免强光直射眼球，饮食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A 叶黄素食物，养护眼底健康，不要随意滥用网红护眼滴眼液，眼部出现干涩疼痛、视力下降等异常，及时前往正规眼科检查诊治。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6: 盛宴。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戚家军里头有个叫王大臣的，他想啊当逃兵，没成想到了北京城一看，他眼花缭乱，他一想啊，我得看看皇宫，他溜达进来，再想出去，他出不去了，不认识道。转天早晨呢，让人给逮着了。这么一供词，这个供词里头可就牵扯到戚继光了。冯宝芝的张居正正跟戚继光的关系好，于是就告诉张居正。张居正啊，沉吟半晌，对这个冯宝就说了：“戚继光啊，现握兵权，绝对不要把他牵连上。至于王大臣这个人的处理嘛。”说到这儿，附在冯宝的耳朵这儿，可以借机除掉高氏。哦，冯宝明白了，张居正所说的高氏是谁？他回去之后就派了一个叫心如的家人，给这王大臣换上了一件蟒裤，带上了两把剑柄上试着宝石的短剑，然后押送到东厂。这东厂跟锦衣卫一样是个特务机关，不过锦衣卫呢他系这个外臣负责，而东厂呢则是由这个太监管理。东厂比起锦衣卫来更加的黑暗，人们把东厂跟锦衣卫合称在一起叫厂卫。说这阵冯宝正好啊做了厂卫的总监，所以说心如在里边可以为所欲为。王大臣进了这个东厂之后并没有受刑，却是由这个管家心如啊陪着他喝酒。这个新管家就告诉了你，经了圣驾一定要追究主使你的人，你不讲那就得被活活打死。王大臣到这阵吓得六神无主，哆了哆嗦，哀求冯管家救他。哎呀，这么着吧，你呀、啊、就是说呀、啊这么着，我给你出个主意。这心如啊就说了，你就说呀、啊、是这个高相国内有愿望派你来行刺皇上。那这个高相国是谁呀、啊、哎，你就甭用管了，让你这么说不就完了吗？可我不认识那高相国。嗨，你就说呀、啊、是高相国的仆人找你来的吗？他的仆人叫高旭，你咬住他不但自己可以没罪，并且我告诉你还能赏你1000两银子，封你个官儿啊。这个王大臣呢是个粗人，不懂得其中的厉害，于是就答应了。冯宝审问的时候

他果然按着那新管家教他这个话来讲。冯宝立即派人去这个新郑逮高拱的这个仆人高煦，这消息传出来，大臣们不相信高拱会干出这种事情，一准啊就猜到了这是张居正跟这个冯宝搞的鬼，有些个跟高拱要好人就到这个张居正的家里去求情。张居正他当然是矢口否认了，还说为了这件事情他愁得要死啊，但是事关谋逆，想援手已经无能为力了。不久啊，皇帝下令让冯宝跟这个都御史葛守礼、都督朱熹孝会审此案，案子已经公开了，王大臣啊便由这个东厂移往了这个刑部大衙。朱熹孝派了一个精干的校尉去狱中询问王大臣你到底是什么人，校尉对王大臣就说了，你怎么敢随便说刺杀皇上，你知道犯了这种罪不但自己要被凌迟处死，全家都得问斩，弄不好是祸灭三族啊。那是高相国指使我的。那高相国是谁呀？他住在什么地方？你见过他吗？他怎么对你说的？一连串的问话问得王大成啊张口结舌。校尉这日又说，就算是高相国主使你来的，可你是凶手，难道说你还想活吗？王大臣呢，到这阵才明白，枉然大哭啊，只好对这校尉说了实话，供认呢自己是误入皇宫，双剑是那个新管家心如给的，把心如交给他的话也说出来了。这阵高拱的仆人高煦已经截到了，朱熹孝找了一些个校尉来把高煦夹在当中，让这个王大臣辨认。王大臣哪见过高煦，自然他认不出来。会审那天按照规定呢，谋逆罪先得打一顿板子，然后过堂。王大臣呢，到了这阵就喊：“许我富贵人呐，怎么又要打我呀？”冯宝一听就问他：“是谁主使你？我不就是你教我的吗？怎么又来问我？胡说！”这阵冯宝拍案大喝：“那你上次怎么说高相国？你叫你家的这个那个管家心如让我说的高相国？”我认识是什么叫高相国矮相国的。朱熹孝这事儿想乐都没敢乐，跟着就问：“那你这莽裤双剑这又是从哪儿来的？”“那也是心如他给我的。”朱熹孝到这阵就不便再问了，嘱咐退堂。这个冯宝一看阴谋戳穿，派人秘密的进监给这王大臣呢引了这个哑药。王大臣说不出话，但是他又不会写字，这案子就审不下去了。最后刑部只好以王大臣是个傻子犯了惊驾罪而将他斩首，结束了这件案子，等于是不了了之。但是心里头大家伙都明白，高拱啊差一点被灭了九族啊，吓得关上大门谁都不接见他的门生故吏，路过中州的时候怕受连累也都绕着走，不敢从这个新邓经过，宁肯绕个百八十里的。至于朝中的大臣们，从这件事情认识了张居正以后，就很少有人敢反对他了。张居正镇住了大臣，还得需要皇上相信他才行。明朝啊，有个经验的制度，这个经啊是由翰林学士或者有学问的大臣给皇帝讲解经书，验呢则是在讲经完毕，皇上赏给参加的官员们一顿饭吃。张居正觉得利用经验给皇帝讲课正是树立威信的机会，一来说可以影响皇帝，二来呢在这个听讲的大臣面前也能啊自我的夸耀一番，因此他决定每十天一次的经验由他来主讲。经验规定在这个每月的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举行，那一天内阁、六部、五府的五品以上的官员、御史、给事中等官界六品以上的言官以及有这个勋位的武将都要出席听讲，讲堂设在了文华殿，只有皇帝一个人坐着，其余的听众跟这个讲官全都肃立。张居正每次除了讲经书之外还要讲贞观政要，贞观这是唐太宗啊李世民的这个年号，贞观之治是历史上政治比较昌明的时期之一啊，李世民说起来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皇帝，因此张居正要让小皇帝像李世民那样开明，他这个首辅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张居正的目的达到了，万历皇帝啊听课很有兴趣，他觉得十天一次的经验不解渴，让张

先生，这是啊，万历帝对这个张居正的尊称，给他日奖，甚至还要午奖。那时规定369，这是世朝日，皇帝要到朝堂上跟大臣们议事。两日经验，其余的日子，皇上天天让张居正日奖，日奖过后，皇帝赐饭，休息一会儿，再进行午奖。不过这样的讲课参加人员不多，除了内阁学士以外，其余的官员就不用再来了。而休息时间，皇上在文华殿后面的暖阁还要跟张居正促膝谈心，一口一个先生的叫着，十分的恭敬亲热。天热的时候，皇上让一个内侍站在张居正的身后替他打扇子；天冷了，则是给他脚底下铺上一块毡片，免得先生那个脚啊受凉。有一次呢，张居正在这个日讲当中讲宋仁宗不喜欢朱氏的事情，万历帝听了之后赞同地说：“贤臣为宝，喜好朱玉有什么艺术？”皇上圣，张居正说道：“明君贵的是五谷，贱的是朱玉，因为五谷能养人，而朱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错。万历帝点了点头，工人喜欢艳装，朕再给他们赏赐时，未尝不节省。张居正一听，跪下磕头：“皇上考虑到这一点，那便是社稷生灵之福啊。”又有一次谈到秦始皇，张居正就说了：“做君主的应该不得修正，才能使天下归心。有时候患难往往发生于所防之外，进设宿卒防寇，却偏偏亡于所设的宿卒。所以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万历帝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是啊，人定可以胜天呢。”张居正还抄录了太祖朱元璋的皇陵碑文给皇上看，万历帝看过之后说：“整看了碑文，连读了几篇，忍不住感伤流泪。”张居正详细介绍了朱元璋少年时期的遭遇，还有创业的艰辛，以及继位之后的勤俭。万历帝十分的感动：“朕自当免法祖宗，但是也靠先生的辅导。”就这样，年轻的万历帝对张居正那已经达到了绝对的信任，于是张居正就可以大展抱负进行变革了。说起来，万历皇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少年。隆庆二年，他被立为了皇太子，那年刚刚的六岁。有一天呢，他的父皇啊朱载垕呢在宫中驰马，他就对父皇说了：“陛下是天下之主，这样的疾奔如果马厥失足，将不堪设想。”穆宗一听啊，高兴跳下马来，把他拥到了怀里。陈皇后患病了，万历帝每天早晨随他的生母李贵妃去探望。陈皇后听到这小娃娃踢踢踏踏的这个木屐的声音，总是要勉强地爬起来。皇后拿起经书啊来拷问他。小万历帝啊，当然那阵还没有啊成为皇上，应该啊管他叫什么呢？朱翊钧。但是咱们为了省事，别叫朱翊钧了，就叫万历帝。这阵呢，万历帝能够应对如流，由于他的关系，陈皇后跟李贵妃相处的十分的融洽。他做了皇上之后，对陈皇后仍然十分的尊重，待他像亲生的母亲一样。他现在宫中听两位太后的，而国事全部的推给了张居正。不过他对张先生尊敬当中啊，也有一点畏惧。当然这畏惧也是从这个敬重之中啊派生出来。在这个小皇帝眼里，张先生是那样的高明，好像总是正确的，而且具有远见，讲起话来引经据典，找出历史上的根据，使他亲赴不已。比如说，中国的版图太大了，多少个省府州县，还有六部五府以及什么13边镇等等，大大小小安排了20000名的官吏，皇上是没有办法统统记住。张居正呢，就做了一个极大的屏风，在上面按照中央跟地方的系统，把大小各个衙门的主官的名字用一张张纸条写好了，粘在上面。虽然说这也只有几百人，但是可以一目了然。如果某一个衙门的主官更换了，就把他的名条啊撤下来，换上新官的名字。万历皇上没事的时候背着手
站到了屏风的跟前，一边看一边看。

0: 里边墨迹，使他对自己的臣下有了一定的这个了解，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首辅考虑问题的周密全面了。不过有时候这种敬畏也来自另一方面，比如说有一次在这个经验上，万历帝读这个论语，把这个色薄如也的这个脖子误读成啊背字了，张居正厉声说当做脖子，他的声音是那样的响啊，把这个皇上吓了一跳，一同听讲的百官到了这阵也不由得变了这个脸色，无论怎么样皇上读错了一个字也用不着那样的严厉啊，用这种声音来纠正。张居正大权在握，当初他给穆宗提出的陈六世愚啊是得以贯彻的。从万历初年起，张居正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他的变革。他是从啊整顿吏治开始的，他认为当时朝野可以说朝野懈怠成风，政已会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就是吏治不清。于是他就规定严格的考察制度，裁测贪官污吏，采取了立先无方、唯才是用的原则。比如说他重用了名将戚继光，使十几年来一直骚扰边境的北部的边疆安定下来了，这就是一个例子。其次那是增加这个财源，由于当时土地的兼并，全国应该纳税的田亩这个数字啊不准，许多的豪强大户把农民的土地夺了去，赋税却还得让这些个失地的农民负担，造成大批的农民逃亡。于是张居正下令在全国实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呀漏税的田产。到了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到了701万3976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300万顷，朝廷的赋税收入也就增加了。所以说史书上说什么呢，自正也就是正德，自正家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为富庶。张居正又于万历九年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就是把原来的田赋徭役跟这个杂税合并一起折合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按田亩多少交税，实行赋税制度的大改革，不但要求负担合理，而且简便易行。与此同时，他在这个水利、边防等方面也做了一些个变革跟整顿。当然张居正的变革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大明王朝的统治，然而却又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个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再加上张居正作为一个政治家，缺少豁达宽容的风度，自己又不甚检点，给反对他的人留下了口实，以至于万历十年他病逝之后，不但所推行的变革全部的被推翻，他自己死后也闹得身败名裂。而这导火索则是起之于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死后的夺情事件。中国呀，听众朋友们，历代王朝都是强调以孝治国，如果官员的父母死了，他必须啊得离职回家，按照四书所说的守孝三年，这叫什么，这叫丁忧。不过时间可以啊缩到27个月，但是唐时军政要务紧急，离他不得呀，那么皇上也可以强迫他留在任上不回去尽孝子之情，因此称为夺情。不过这种夺情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偶而为之的。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死了，张居正照例应该申请丁忧回原籍葬父守孝，那阵皇上才15岁，他离不开张先生，于是皇上就跟两宫太后商量，决定予以夺情，让他留在北京继续在这个内阁任职。也许张居正自己也觉得他的这个变革正在展开啊，假如离职2年半，恐怕中间有变，于是就在再次三次的上谕被这个皇帝挽留的之后呢，也就遵旨多情了。不过呢，他穿校服不宜进入这个殿阁，请皇帝啊准他平时在这个府中阅卷，非到必要的时候他这才忍着悲痛换上官服到这个文渊阁去办公。但是反对张居正变革的人却认为这是一个驱走他的好时机。当时的翰林院编修啊， 有一个姓吴的叫吴忠行，和这个检讨赵仲贤首先上狱，不过他们说的很含蓄，那意思呢，就是张居正丧父之后十分的悲痛，在这样的情景之下，如果说继续的工作，说不定会出现差错，贻误国事。接着刑部员外郎艾慕主事沈思孝又联合上狱，这一次则是直接的指斥这个张居正那是贪恋禄位，置父母养育之恩于不顾，违背纲常，应该让他回家去闭门思过，赶紧走。这个折本上去了，万历皇上跟两宫太后和这个大办是谁呀？陪伴他的太监冯宝一商量，决定啊，对上狱的这四个人给予处分，以免得有人再来效尤。于是皇帝招谕群臣，奸邪小人冒枕充年，忌惮元府，借纲常之税，四为拗论，欲使枕孤立，得以任意自知，资以博处，如再有党奸怀邪，必罪不宥。这是原文。那么皇上说的博处又是怎么处分呢？前两名官员各廷杖60，削职为民，后两位则是言辞尤为猛了，于是艾慕跟沈思孝各挨了80板子，然后发往边省充军了。这还算是薄处啊，如果那么严处那又如何呀？于是多情事件那就是宣告结束了。张居正把这个绯色的锦袍啊换成了青布袍，象牙护板改成了这个木质的，拿这个牛角做的腰带代替了玉带，仍然回到文渊阁办公，继续他的变革事业。他还请皇上的批准停发他的官俸，以表示他还在守孝，没上班，并没有任职。皇上体念他的苦心，虽然说应允了，但是却命令宫中按时摆这柴米油盐以及其他用品送到了张府，有时还让这光禄寺送去了酒宴以示关怀。第二年，这是张居正的父亲死去的一周年，张居正向皇上请假回原籍安葬父亲。万历帝啊考虑再三，给了他3个月的假期。张居正啊去宫里头向皇上辞行，皇上在这个平台接见他，慰问他说，朕舍不得让先生走，但是又怕先生过分的伤感，只好忍心准了先生的请求。虽然如此，但是国事至重，先生走了朕实在是为难。张居正很是感动，跪下说，皇上大婚之后要注意爱惜身体，免得臣子挂怀。说完了之后伏地大哭。万历帝啊到这阵也是哽咽垂泪，先生虽然走了，但是国家大事还要留心，于是许张居正在家如果有大事可以密封上奏，并且赐给他一枚银印，上捐帝室忠良4个字。张居正又辞别了两位太后两宫，各送锦衣，并且加以慰问。万历6年3月，张居正带着随从还有护卫还乡了。他从京师出发，经过河南，直达江陵。他坐的是32个轿夫抬的特制大轿，这个轿子隔成了2间，后一间用来坐卧，前一间可以会客。沿途如果说有地方大员来见，那就请到轿子上边走边谈。他的卫队也很引人注目，因为这些个将士除了这个腰里佩刀之外，背上还背着一只鸟铳。鸟铳啊是从这个救火铳改良而来，当时军队还很少使用。这支卫队的卫士们个个的衣甲鲜明，精神抖擞，原来是太子太保左都督戚继光的部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3: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的，常遇春假冒曹良臣，诈进太平府。可是正要进的时候，在城中飞出一将，正是守城将官李志信。他本来这人生性多疑，这几天心中就闹心呐，右眼皮就狂跳，就觉得不对，这朱元璋肯定要整过来呀，这是肯定的呀。他能不能使些诈呢？他天天亲自巡逻，这一天哎，正好他就觉得闹心，他不行，我得到城门看看。刚到这儿就见城门打开，一问才知道说曹良臣回来了。那心想我诈一诈啊，我就诈着他是不是常遇春，这俩人挺像，他如果不是虚惊一场那最好，这如果是那不免去很多麻烦吗？不然太平府要出事儿。结果这常遇春真是实心眼儿啊！大胆常遇春竟敢冒充曹良臣，你好大的胆！其实黑灯瞎火的他也看不清，但常遇春实心眼儿，一听怎么着，把我认出来了，那还装什么呀？常遇春大喝一声：“某家正是西吴王驾下开平王常遇春是也。”这俩人一言不合就开打了。常遇春双脚一磕蹬，小肚子微壮铁过梁，马往前闯，掌中挺戟，啪的一声，照定李志信呢，就是一戟。李志信往旁边一闪，抡锤打去，两人站在一起，难解难分，有诗为证。说这对锤上下翻，好似刘海系金蝉，上八锤插花盖顶，下八锤接命相还，左八锤大鹏展翅，右八锤二郎担山，正八锤扑风啪打， 反八锤，海燕钻天，锤打幽刷，招数猛，急似流星，快似电。莫说人间无对手，各路神仙也胆寒。常遇春逞英雄，掌中白戟抖威风，梨花拔头分心刺，巧女穿针快如风，里撩外点蛇吐信，扎崩窝挑急转腾，怪蟒翻身多么快，金针点中定太平。这真是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铜盆遇见了铁刷子，丧门神遇见雕刻星啊。两人杀得尘沙四起，尘土滚滚，四只膀臂用力挥舞，八个兽蹄地上翻腾，两副兵器来回摇摆，马来马往，大战十多个回合也没分胜败输赢。今天常遇春可吃着亏呀。咱们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常遇春打仗多了不用，就三招。第一招碰兵器，第二招对面飞兵器，第三招取敌人性命。但今天不行啊。咱们前文书说了，他是冒充曹良臣来的，骑的马拿的兵刃都不是自己的，因为他使的自己是丈八枪，而曹良臣是铁戟。这戟和枪大致相同，只是在头上多出一个小月牙。哎，您别瞧就多出这么一个小东西，它是一头沉呢，劲头不一样。曹良臣的戟又比常遇春的枪轻，有很多枪上的招数在戟上哎又不能用。这打着打着，常遇春就觉得有点累，一想不行啊，要照这么打下去，恐怕我不是他的对手，我应该使用笨招数，动力气胜他。这上阵杀敌，兵刃不趁手，你说这怎么打呀？就好比使枪和使棍的，你看，形状都。

0: 不一样，
1: 枪是多个枪头，但是这使棍的他未必会使枪啊。哎，再打个比方，就好比运动员，还不是打仗呢，打乒乓球，各位都知道，常用的拍子呀，它合手，你临比赛不让你用了，你换一个陌生的拍子，那就跟鞋底子差不多呀。常玉春是越打越累，他心想我用劲儿吧，一力降十会，我就用力气胜他。常玉春拿定主意，二马一打照面，唰的一下，他把铁戟往上一举，口中喝道：李志信，你往哪里走？找家伙！他抓几头现几钻，使上十二成的劲儿，就来了个劈雷震顶式，唰的一声，直奔李志信的头顶而来。李志信一瞧常玉春的戟奔自己砸下来了，不由得暗暗高兴。他心里说呀，今日你以招数不能占先，想着以力赢人呐，啊，那算是你来着了。今天我也得让你尝尝我李志信的力气如何。正在这时，常玉春的戟可就到了。李志信把双锤搭了个十字画，照定常玉春的戟往外就架，耳轮中就听当的声响，压在撼山动地一般。常玉春满想，这下子非把李志信给砸趴下不可，因为常玉春自打出山以来，这招屡试不爽，还没有人能挡住他的全力一击。想的挺好，可哪成想，完全出乎常玉春的预料之外。锤戟相碰，生把常玉春的戟给崩回来了。常玉春连人带马哒哒哒往后退了好几步啊，直觉两臂发麻，虎口发烧。在马鞍桥上摇了两摇，晃了两晃，差点没从马上摔下来。常玉春勒马横戟停在那里，暗暗叫自己的名字呀，常玉春啊，常玉春啊，自从出世至今呢，没打过一次败仗，没碰见过一个对手。谁料想今日来到太平府，碰上了花面阎罗李志信，自己偏偏又没有掌中得手之枪，胯下乘骑之马，难道自己这一世的英名就要毁在太平府了吗？现在的常玉春可不是当年陆家庄刚一出世的常玉春了。有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啊。石门王撒门野寒，这十万大兵厉不厉害？当年他都没放在眼里。大都督吴科长那么大的阵势厉不厉害？他也满不在乎。可是现在不行了，有了名声了，再要动手，他可就要琢磨琢磨了。倘若是一招失神，这一世的英名就付于东流了。常玉春没敢再往前闯，他愣住了。这花面阎罗李志信那是多精明的人呢，论文有帅才，论武是虎将，论力气神力难敌。他刚才用锤往外一架这杆戟，也觉出常玉春有劲儿来了。不过他自己心里有数啊，常玉春的力气不及我，动智谋他也没我高。你看，我刚遇见他，我使了个诈，我就诈出他不是曹良辰。现在拼力气，他 他也完

0: 全不是对手，有敌了。这小子有点得意呀、啊，看来这常遇春也很平常嘛，不如趁他气馁的功夫一锤把他砸死。想到这儿，他双脚一磕蹬，马往前闯，带着藐视的口气喝道：嘿，黑贼常遇春，我以为你是何等的英雄豪汉，哼，闹了半天你是个无能之辈，这回我看你还往哪里走。说着话，稍侧身，双锤高举过顶，看样子是要来个流星赶月。这招可要命啊，左手锤若打下来，你要接不住，顿时就得趴下。倘若你能架住他这左手锤，那不容你还手，右手锤接着就砸下来。右手锤一砸左手锤，这一砸一震，你就是有多大的劲儿，那也顶不住啊。他这玩意儿是物理学呀，啊，还有点震力，人的肉身他经不起这种共振呢、啊，五脏六腑都给你震碎了。这时候啊，这双锤眼看就要落下，奔着常遇春就来了。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耳听城外一阵大乱，常遇春跟李志信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收住了兵器，回头观看。但只见连营里边，番兵们乱成了一锅粥，在那乱兵之中闯出一匹黑马来，这匹马浑身上下没根杂毛，只是在顶门上有圈白毛，所以叫玉顶乌骓马。马上坐着一个十几岁的愣小子，只见他面似烟熏，目似铜铃，大鼻孔，厚嘴唇，眉如扫帚，大耳垂纶，四方的脑袋，光头啊，没戴帽子，用蓝绸子在顶门心挽了个牛心钻，穿一身青布紧袄紧裤，胸前十字半，腰里系着一条旧丝带，脚下一双青布薄底靴子。这孩子长得五大三粗，粗胳膊粗腿，傻傻乎乎的，在他的身背后还背着一个大抓，远看亚赛锅盖一样。手里拿着的这件兵器啊，长短也就在五尺左右，看着像铜的，又像铁的，离老远看上去形同一只手，在手里头还攥着一杆笔。这小孩骑着这匹黑马往前走，一边走还一边喊道：
1: 嘿嘿，大家伙甭害怕，帽爷来了。
0: 随着喊声，黑人黑马越来越近，这孩子用掌中的这把家伙一磕这匹黑马的胯骨，这匹马往后一坐屁股，又往前一蹿身子，连着几下就来到切近。常遇春马上仔细一看，哎呀我的妈呀，他不由得叫了一声：
2: 儿子，你怎么来了？
0: 书中按笔交代，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常遇春的二儿子常茂。说这常茂怎么来这么巧呢？这个事儿啊，还得多亏胡大海呀。因为元帅派胡大海和胡德济啊，这爷俩带领三千大军埋伏在太平府的南门以外，单等常遇春炸过连营，骗过李志信，进了太平府，这信炮一响，他们就由这儿往里冲杀。胡大海把兵将都安置到山环里边，隐蔽在树林中，静等着常遇春的信号了。在这个时候，他就见东边大道上哗楞楞、咕噜咕噜的马挂銮铃响，车轮滚动，

0: 胡大海手搭凉棚，顺声音仔细观瞧，只见远远的来了数十辆粮车。在粮车队的前边有一匹白马，马上端坐一员老将，跳下马来，身高八尺开外，削扎背，白面银髯，头戴银盔，身冠银甲，内衬素罗袍，掌中提口亮银刀，后边粮车上插的是太平府的旗号。胡大海看罢心里一动，暗想道，不用问啊，这准是太平府压粮运草的车辆。哎呀，你来的可真好啊，这正是我老胡立功的好机会呀、我整你个粮车，打个粮队，这多好啊。再说你个压粮的这么点人，我出去就整住了。元帅叫我接应常遇春，等信炮响往这里边冲杀，偏偏这时候粮车来了。常言说，功高莫过救驾，计毒莫过绝粮。嘿，我要是赶到老六炮响之前把粮车劫了，拿住这员老将，再杀进太平府，这不就是双功吗？啊，我这有个额外任务啊，你这是主线任务，让我杀进城去，我再捎带脚做个支线任务，这多好。老胡刚要动，转念又一想，哎呀，不行啊，来的这老将你别看年纪大，可是精神爽朗，威风凛凛，看样子也不是个善茬啊，这真要动起手来，我还未必是人家的对手，这怎么办呢？但绝不能让他白白的过去啊。他正想到这儿，一转脸儿，瞧见自己的儿子胡德济了。哎呀，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呢？行。他想到这儿啊，胡大海就把胡德济叫过来了。德济呀、弟弟，你瞧见大道上来的这些车辆了吗？这都是往太平府运粮的呀，咱们要是给他卡住，那可不错呀。小英雄没等胡大海说完，就说道，弟弟，您放心，这个事儿交给我吧。说着就要走，胡大海紧忙摁住他，你等会儿。哎呀，你着什么急呀？怎么卡？怎么急？这你倒是说清楚啊。胡德济说了，爹爹，我出个主意，您看好不好？那你说。德济说道，咱们呢，先埋伏好，等粮车到了树林边，咱们爷俩一齐上，把那员老将拿下马来，粮车就归咱们了。胡大海说道，这样吧，那个我先上去把他们挡住，你在树林里带上500弟兄等着，我上去要是那个老头的对手，把他拿下马来，你们就一拥而上，把粮车给截下来。那假如我不是那老将的对手呢？孩儿啊，我这儿有一招，你爹我的居神潜将要使出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六。

千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的，这胡大海奉命攻打太平府，他藏在外围，哎，打埋伏，准备。

0: 一大了，气血亏虚是必然的。你比如说一场感冒，一次劳累，都可能让我们的气血掉链子。
1: 嗯，
0: 你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说不定哪天就面临着补益气血的问题，是吧？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把这样好的这个雄风勇咱们得到，给它囤好了，就像咱们家里头备着应急的健康的保险一样，
1: 嗯，
0: 真到用的时候咱们就知道它的价值了。
1: 这个太有必要了。
0: 对，
1: 保险得提前备着，
0: 没错，
1: 比到时候我们急得到处找那不强多了。
0: 那可不，
1: 可能找都找不到，只能看着家人遭罪。但估计现在啊，很多朋友更好奇说，老师，
0: 嗯，
1: 我用上它真的会有那么大的用处吗？
0: 静时你说到这个，肯定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心里都想的问题，
1: 很正常的一个心理吧。
0: 这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当面对一个新鲜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犹豫观望，这是每个人的本能。
1: 嗯，
0: 这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儿，
1: 是
0: 吧？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它从来不是我们观望能够看出来的。
1: 嗯，
0: 而是要干嘛你知道吗？要切身的试尝试出来的。
1: 哦，就是要自我的体会和感受。
0: 对啊，
1: 这话怎么讲，
0: 你看比如说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那个流感疫苗的时候，
1: 嗯，
0: 那很多人就没扎过这个流感疫苗，不都犹豫吗？结果身边人打了，人家冬天过得安安稳稳的，
1: 嗯，没啥事，
0: 是吧？那没打的呢，天天提心吊胆的，不是感冒就是发烧。
1: 嗯，
0: 再比如几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用那个智能手机支付，就不用现金了嘛。
1: 嗯，
0: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很多老年人当时流行手机支付的时候不用带钱包，刚开始那个阶段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都觉得不靠谱，
1: 怕钱丢不敢绑卡。
0: 对呀，你那个手机里不得捆绑你的银行卡吗？那多少老年人排斥啊，是不是啊？死活不敢绑那个卡呀。但你现在回过头来，你现在看一看，是吧？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个个用的贼溜，然后现在你一问就感慨了，哎呦可不嘛，真方便。
1: 对，
0: 当初早知道早点学，早点就享受这个便利的这种生活条件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就好多机会一犹豫就错过了。
0: 可不吗？
1: 咱平时过日子，那你没有吃过的新菜，
0: 嗯，
1: 不吃就不知道合不合自己的胃口。
0: 对呀，
1: 没穿过的衣服，你怎么看你都不知道你穿上好不好看。
0: 没错，那其实这是我们过日子，
1: 嗯，
0: 那健康不是吗？健康更是这样。
1: 对，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产品，
1: 嗯，
0: 番茄红素，
1: 嗯，
0: 八珍膏，
1: 嗯，
0: 真晶酸，
1: 对，
0: 很多人都没听过，刚开始哎呀一听这样的新产品就都犹豫，
1: 嗯，
0: 啊，很多人犹豫，但有的人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很多人就是啥呢，反正没有坏处，
1: 嗯，
0: 有的人就是抱这个心态，人家就这么一试，结果一试好家伙发现睡眠改善了，精神头足了，腿脚有劲儿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就养成了一个长期坚持的习惯。你看看现在用下来之后变个人一样，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尝试的一种改变，
1: 嗯，
0: 好的产品的一种魅力一定是你亲自用了之后你才能够体会到的。
1: 对，
0: 你光在岸上看着你永远不知道下面水的温度。
1: 对呀，咱不能永远当个旁观者，
0: 对，
1: 得亲自下场去试一试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没错，是吧？你也不用听我说，说我说的天花乱坠哈，大家伙不如自己尝试一下，
1: 嗯，
0: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好东西你试了一定好，但你不试的话永远不知道哪个能帮助你。
1: 哎，这话太
0: 对
1: 了，对
0: 对，咱得实事求是。我觉得我从来不盲目的夸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
1: 嗯，
0: 可能有的产品就不一定适合你，这咱得实事求是，
1: 对，
0: 对不对？但是适不适合你你得试一下，你不试的话你怎么知道哪个适合不适合你，
1: 嗯，
0: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八珍膏的时候，
1: 嗯，
0: 有人觉得不就是能够通过给我们人体补漏来调理我们的气血，调理我们的脾胃吗？那很多人试了之后哎，就发现了之前吃啥都不消化呀，现在一顿一大碗的米饭都能吃了，
1: 香着呢。还
0: 有人试了之后哎呦，大便也不干燥了，气色也好了，
1: 对，自会有反馈的。
0: 对，
1: 总会有一些朋友啊一开始说犹豫这个产品贵不贵有没有用，
0: 嗯，
1: 结果拖着拖着花了好几万住院了，
0: 住院了你看，嗯，
1: 还有一些老人啊术后吧他需要大补营养，而家属总觉得要不再等等，
0: 嗯，
1: 等条件好点再说，
0: 结果呢
1: 那条件好了老人的身体已经垮了，你再补补不回来了呀，
0: 那个时候找不回来了，是吧？
1: 对，要么怎么说呢，刚才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

0: 时候试一试的成本比不试的代价要小太多了。
1: 那可不，对吧？
0: 你不试的话，可能身体的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你到时候花的钱遭的罪你比试一次要多得多。
1: 没错啊，你更主要的是到那个地步的话，你花多少钱可能还找不回来。
0: 对，还没有用了。
1: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福利，不就是想让大家伙低的成本咱们试个错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就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有人说咱们就薅这个羊毛，好，我欢迎大家伙来薅羊毛啊，大家伙薅羊毛反而高兴，
0: 薅羊毛还高兴，
1: 那你看看，
0: 嗯，
1: 是吧？你这样想啊，你薅羊毛试了，你发现这个产品对咱们身体好了，
0: 嗯，
1: 你这不就薅到了健康吗？
0: 对呀，
1: 对不对？你能薅来的健康那是天大的好事，
0: 是
1: 吧？咱们得愿意迈出这个试一试的这第一步，
0: 对，
1: 是吧？你记住啊，静石，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病情不会因为你原地踏步天天发愁他自己个儿好转过来的，
0: 嗯，
1: 对不对？
0: 他
1: 不可能嘛。但你勇敢的你试一试迈出这第一步，你很有可能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0: 嗯，关键是试一试这个话可能说起来简单啊，
1: 嗯，
0: 但真要下决心，尤其是花钱的事儿，大家难免就会想，
1: 哎，
0: 那万一没效果，嗯，钱不白花了吗？
1: 哎呦，
0: 对吧？
1: 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这种思想，这种心理，这太正常了。
0: 嗯，
1: 我也理解大家伙，这个没必要藏着掖着，
0: 是，
1: 咱们就直说，是不是？
0: 我就这么想的，我就这么告你。
1: 对，我跟你说，这个理解是吧？
0: 嗯。要么怎么说选择大于努力呀，
1: 对呀，
0: 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啊，打破心里的那些犹豫阻碍，勇敢的去试一试，生命真的可能就会开启新的篇章了。
1: 对，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我一定要明白。
0: 对，
1: 而且静石你也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是吧？不过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吧，就是机会面前让我们去选择都会有障碍的。
0: 嗯，
1: 比如说家庭条件经济条件确实咱们得考量，
0: 嗯，
1: 或者是子女对产品不了解，
0: 嗯，
1: 有疑虑，再或者我们自己觉得哎呦这身子骨还能扛一扛，自己对这个健康他就不够重视。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实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在做选择的一个阻碍，这些我们都理解，因为这样的人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0: 对吧？那您说在面对这些现实的阻碍和想法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想，怎么去做？
1: 嗯，
0: 所以说试一试本身它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1: 对，
0: 是对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和开始。
1: 没错，那所以说我们对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疾病永远要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
0: 嗯，
1: 所以说这种积极心态一旦我们具有了的话，甚至你不光是要试一试，还要懂得并且做到真正的拥有它，
0: 真正的拥有它。
1: 对，
0: 您指的不仅是说把产品带回家吧？
1: 对啊，我说的不只是产品啊，
0: 嗯，
1: 真正的拥有不是说我们把今天多少盒的这雄风泳这样产品咱们带回家，
0: 嗯，
1: 说摆在柜子里头，那这摆在柜里的那只是个物件，真正的拥有它是啥？是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发生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和感受，这个我们得拥有。
0: 对，
1: 这种拥有是早上醒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是一种拥有吧。
0: 嗯，
1: 走路的时候原来气喘吁吁的，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少，这是拥有吧。
0: 嗯，
1: 这是我们每天清清晰晰的感受到的，一天比一天舒服，一天比一天强壮的一种拥有。
0: 嗯，
1: 这种身体的改善，我告诉你，一旦你得到了，谁都抢不走，这是最真实的拥有。我告诉你，其他的那都是摆设，都是虚的，这才是真正的拥有。
0: 对，其实健康啊，身体的感受骗不了人的。
1: 那当然了，
0: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和拥有的东西。
1: 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是咱们雄风泳最后一天了。
0: 嗯，关键是现在呀，正值感恩回馈，这次的活动政策力度那也是空前的。买五盒雄风泳即可以赠送给您四盒八珍膏，就是5+4的强效组合。那买10盒雄风泳，更是加送给您2盒雄风泳的基础之上，再送给您4盒八珍膏，就是10+2+4的守护套餐了。
1: 我真心的对大家伙啊，就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0: 嗯，
1: 一切都要根据咱们自身的情况，
0: 嗯，
1: 量力而行。
0: 那您的建议是？
1: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一句话，用了一定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
0: 哎，
1: 早用就比你晚用强。
0: 嗯，
1: 只要你开始尝试了，你就有机会获得更持久的改善，更强壮的身体，更舒适的生活状态。如果你不用，很可能就错失了我们这次让我们的身体向上走的一个机会。
0: 对呢，最起码我们为此努力过，争取过，不留遗憾呢。
1: 所以说嘛，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要正视

0: 咱们健康的需求，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做主的时刻了。
1: 是的，
0: 是吧？一个电话，一个尝试，换来的可能就是咱们未来更有品质的、更有尊严的生活的这种时光。
1: 哎，
0: 别再犹豫，立即行动。
1: 没错，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雄风泳，就是让大家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
4: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五个月雄风泳送四瓶八珍膏，买十个月除四瓶八珍膏外再送两个月正装雄风泳，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雄风泳，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5: 梁老师，我要那个雄风泳啊。
0: 啊，
5: 你给我订上可以吗？
0: 这没问题啊，啊，可以订啊，啊。
5: 哎呀，太好了。
0: 嗯，
5: 梁老师，我就担心抢不上呢，我太需要这个雄风泳帮我解决问题。
0: 哦，
5: 我这毛病吧一大堆呢。
0: 啊，
5: 我就属于一体多病。
0: 一体多病。
5: 说心里话啊，自打听到你的节目之后吧，我这身体啊调理的比以前呢好的太多了。
0: 哦。
5: 你看我以前肺子不好，又咳嗽又喘，就喘气儿都费劲。
0: 嗯，
5: 用上你带来那个清肺素之后，
0: 清肺素，嗯，
5: 这心脏啊也不慌了。
0: 嗯，
5: 以前的心脏就跟打鼓似的，嘣嘣嘣的。
0: 嗯，
5: 现在呢不慌了。
0: 嗯，
5: 这身体呢感觉啊也好了，舒服，
0: 嗯，
5: 喘大气儿，这都可以了。
0: 好，啊，
5: 后来我也用上辅酶 Q 十。
0: 嗯，
5: 这心脏比以前舒服的更好了。
0: 好。
5: 梁老师，我现在呀，就还是感觉这身子乏力沉
0: 啊，沉，
5: 一天什么都没干，感觉累的不行
0: 啊，就是总感觉到身子现在还是有点乏力呗，是不？
5: 对对，
0: 嗯，
5: 这脸色呢看上也不正常
0: 啊，
5: 我看人家那脸呢，那都有血色哈，我这脸没有血色，
0: 嗯，
5: 就说不好那脸什么色儿，
0: 嗯。
5: 以前呢我也没少看过什么中医，嗯，都说我是气血亏虚
0: 啊，气血亏虚不足是吧，嗯，
5: 哎对对对，咱说梁老师也没少花钱呢，我又补气又补血，
0: 嗯，
5: 就是没补上来
0: 啊，就是咱们以前也想方设法的补过气血是吧，
5: 对，
0: 但是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方法不对你努力就白费，
5: 对对，
0: 啊，你记住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当中气血亏虚的问题出在哪儿啊？
5: 啊，
0: 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漏了。
5: 嗯，
0: 哎，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中老年朋友补漏洞的重要性吧。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身体当中有漏，你气血你补的再多，它都漏出去了，有啥用啊？
5: 对对。
0: 所以说你得先补漏， 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一体多病。

0: 最大的问题是啥呢？我们长期的吃那个药啊，大量的药毒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就造成了一个堵的问题，就是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了，包括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刚才我说了，身体还有大量的漏洞，气血不断的还往外漏，那自然而然的又虚又没力气呗，对不对？
1: 是是。
0: 那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专门给我们人体补漏的那个阿胶八珍膏，你得到过没有？
1: 老师啊，一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上火，我没得到啊。
0: 哎呦呵，
1: 这个漏我一直都没补上，你说说。
0: 哎呀，就是上回没得着也没事儿啊，就现在啊也不用着急上火。你这次打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咱们现在不是感恩节活动期间吗？在得到熊风涌的同时，免费的配赠阿胶八珍膏。那你要知道阿胶八珍膏的话，不就堵漏吗？
1: 哎，对，
0: 对吧？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漏给你堵上了。这样一来，补进来的气血它就守得住了，它就不往外漏了，不往外泄了，是吧？
1: 是，
0: 因为这个熊风涌首先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堆积的药毒排出去，那你身体负担就少了，是吧？
1: 嗯。
0: 然后再有就是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的气血，啊，让我们的气血充盈起来。你看你的血管顺畅了，那我气血就可以游走全身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全身的垃圾毒素也排出去了，气血充盈上来，跑遍我们全身各处，然后再有阿胶八珍膏，是吧？加持，我把我漏都堵上了，都不往外泄了。那你说你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补益气血，你身上才有劲儿，你才有精神头，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你说排毒、补气、止漏一起啊？
0: 对，
1: 你说这太有道理了。
0: 你看，
1: 光补不排，药毒堵着，气血进不去。
0: 对，
1: 光排不补，身子空着，没劲儿恢复。
0: 对，
1: 排了补了不止漏。补多少漏多少，
0: 你看总结的多好啊，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啊，
0: 药毒排了，身体轻松了，气血补上来了，精神抖足了，你只有这样，慢慢的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
1: 那个真是太好了，老师。那我呀就好好的争取早点把身子调理舒坦了。
0: 对，你这样，我把你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具体你现在还能订上多少我现在不敢保证，是吧？现在全国各地这个库存呢还剩多少我都不清楚了，你呢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导播再核实一下，好不？啊，
1: 行行行，那梁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好吧，
1: 真的非常谢谢你。
0: 好，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梁老师。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熊风涌库存已经告急了，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嗯，节目里说的那个熊风涌啊，现在还能订吗？
0: 哎呦，库存可不多了啊！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想用这个熊风涌的呀？
3: 哎呀，老师，我是一身的病啊。
0: 哦。
3: 心脏不好，怕动静。你说逢年过节了。有点生了，哎呀，这心呢就忙到了，
0: 就受不了了，
3: 害怕。
0: 嗯，
3: 要来吃饭了，人一多还闹挺，你说不来还想。
0: 明白。
3: 我家那个表啊，那钟点我都调静音了，都不让它叫唤了，手机震动都不行，震动嗡嗡的，心里也难受。
0: 就心脏受不了是不？嗯。
3: 对，本身吧我还有关节炎，怕冷。
0: 哦。
3: 阴天下雨了，身受不了，还打着激素。
0: 哎呦，还打激素了？哎呦。
3: 对，你不打激素受不了啊，疼的。
0: 嗯。
3: 血脂也高，你说止疼的药了，管关节的、管血脂的、管心脏的药都吃，
0: 嗯，
3: 都吃了三五年了，现在的身体还越来越差了，
0: 嗯，
3: 然后一变天就感冒，现在鼻子还囊子囊子的，
0: 免疫力也低，是不？嗯，
3: 对，前年吧还得了那个蛇盘疮，
0: 哦，
3: 这可要了我半条命啊，折腾半年才好利索了。
0: 你的蛇盘疮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
3: 对呀，所以现在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了。就难受，鼻子就不得劲，头疼，然后就感冒。
0: 嗯，
3: 嗯，年年一病了，多吃点药，喝点水了哈，也就好了。我是把鼻流都缓不过来。
0: 你看看你，
3: 而且吃点别的药吧，就浑身起疹子，吃不对了，给你刺挠的钻心呢。
0: 呵，
3: 吃怕了，完不吃还不行，就现在真没招了。
0: 我告诉你啊，就免疫力这个词儿啊，是西医上的词儿。什么叫免疫力低下？我告诉你，中医啊就很好的解释这个免疫力低下怎么造成的。中医其实就是我们气血不足，气血亏虚，你的防御能力没有了，就是西医上说的免疫力低下啊。我们中医上早就有这种说法，就是我们说的虚损的问题。 是吧？你这种情况多虚啊，这虚咋来的呀？第一个气血不足，第二个我们长期用药，是吧？我告诉你，这些东西的它这个毒素啊，你不知道，它可能都积攒在你的肝脏当中、肾脏当中，包括血液当中，你根本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你现在为啥你有的时候起疹子，这个起这个疹子是啥呀？是我们五脏六腑在给你抗议呢。所以说你气血早就亏空了，再加上这个激素啊、药物大量的耗散，你这气血能足得了吗？你免疫力不低才怪呢。你新鲜的血液你生成赶不上你消耗的，你身子骨能不虚吗？免疫力能不低吗？刚才说的蛇盘疮、感冒你肯定躲不过去，这都是我们气血撑不起我们免疫力的一个原因。再这么拖下去啊，我告诉你啊，你虚到一定程度，我们很多的一些小毛病你扛不住啊。
3: 对
0: 对
3: 对，大夫也是这么说我，说我是什么药物性损伤导致的。
0: 对，不过现在对你来说，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先把这个五脏当中这个毒素先排出去。那这个雄风勇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它能够双管齐下。第一个，它里面富含有那种药物代谢酶，比如说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富氧姜酸，就这些物质都在这个雄风勇当中有，帮助我们身体当中逐渐分解、排除五脏当中积攒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毒。啊，就是我们先得把身体当中的垃圾你得先清出去。
3: 哦，清垃圾。
0: 对，
3: 嗯，
0: 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垃圾，这个垃圾清除掉了，我们脏腑功能才能够减轻它的负担，慢慢的恢复过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是啥呢？雄风勇当中啊，每100克能含有高达40克的造血核心营养物质，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身体制造新鲜血液的能力，让新生的充满活力的这个血液生发出来，替换掉我们陈旧的这种亏损的这样的血液，这不就保证你气血充足了吗？心脏的功能、免疫力自然而然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了，这是关键所在啊。
3: 啊，那个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药减下来一点啊？哎呀，我真是吃怕了。
0: 这正是关键所在，就是等你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毒排的差不多了，气血补上来了，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就能够扛住一些小毛病了，比如说一些炎症的问题的。
3: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对激素的依赖自然而然就下降了，而且为了帮你把补进去的气血牢牢的锁住，你看这回咱们除了这个雄风勇之外，还特意的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啊。这八珍膏干嘛的呀？负责给你身体堵漏的，防止你气血再次的流失的。
3: 啊啊啊！那这个价钱对我老婆来说吧，实在是不便宜啊。
0: 我跟你讲啊，咱们算笔账啊，你也说了，你吃了3-5年的一些药物了，你花了多少钱，对吧？而且将来可能会引发一些大毛病，如果你气血还是这么亏空的话，那到那个时候你住一次院，那就不是几千了。雄风勇补益气血，你把它用好，你相当于调理你的身子骨呢，毒清了，气血足了，罪就少招了。我告诉你，这比啥不值吗？你说说，是不？
3: 哎呀，你说老师啊，我吧，一个人过确实也不容易。
0: 嗯。
3: 但你这么一说吧，我也明白。你说我要是垮的话，连个照那人都没有，那更难呢。
0: 我告诉你是这个理儿，正因为你是一个人，才更应该把我们的身子骨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就这雄风勇你用了你很可能身子骨就轻松了，精神头啊你就提上来了，免疫力也跟着好转了。
3: 我就求吧，浑身能舒服点，少犯病，少吃药，别再招那感冒了、蛇盘疮的罪就行了。
0: 哎呀，这个我太明白了啊。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抓紧时间给它用上啊，你的身体会告诉你答案的。等你身上有劲儿了，没那么疲惫了，感冒次数越来越少了，我告诉你，即使到那时候有点感冒，很快就能够好过来。我告诉你，这是咱们追求的，是不是？而且你进一步坚持好了的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你身子骨，我告诉你，那个底子是不一样的，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3: 行，老师，
0: 好吧。
3: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分析吧，我这心里有底了，那我定。哎，我赶紧打电话。
0: 赶紧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了，现在还不一定呢啊。
3: 行，那我现在打电话。那好了，谢谢你了，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好，再见。
0: 是吧？
2: 嗯，
0: 你就算是咱们现在啊，眼下觉得身子骨还行，
2: 嗯，
0: 是吧？那咱们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而且是可以长年累月的用的？
2: 对，
0: 就是今天完全可以用一些。

0: 一份咱们未来的健康的储备。
1: 嗯，
0: 要说人这一辈子静食，我告诉你，早早晚晚人都会面临气血亏虚的时候。
1: 是，
0: 因为你年纪一年比年大嘛。
1: 嗯，
0: 是不是？年纪的增长，谁能逃脱得了？
1: 嗯，
0: 年纪一大了，气血亏虚是必然的。你比如说一场感冒，一次劳累，都可能让我们的气血掉链子。
1: 嗯，
0: 你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说不定哪天就面临着补益气血的问题，是吧？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把这样好的这个雄风勇咱们得到，给它囤好了，就像咱们家里头备着应急的健康的保险一样。
1: 嗯，
0: 真到用的时候咱们就知道它的价值了。
1: 这个太有必要了。
0: 对，
1: 保险得提前备着，
0: 没错，
1: 比到时候我们急得到处找那不强多了。
0: 那可不，
1: 可能找都找不到，只能看着家人遭罪。但估计现在啊，很多朋友更好奇说，老师，
0: 嗯，
1: 我用上它真的会有那么大的用处吗？
0: 静时你说到这个，肯定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心里都想的问题，
1: 很正常的一个心理吧。
0: 这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当面对一个新鲜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犹豫观望，这是每个人的本能。
1: 嗯，
0: 这我特别理解大家伙，
1: 是
0: 吧？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它从来不是我们观望能够看出来的。
1: 嗯，
0: 而是要干嘛你知道吗？要切身的试尝试出来的。
1: 哦，就是要有自我的体会和感受。
0: 对呀，
1: 这话怎么讲，
0: 你看比如说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那个流感疫苗的时候，
1: 嗯，
0: 那很多人就没扎过这个流感疫苗，不都犹豫吗？结果身边人打了，人家冬天过得安安稳稳的，
1: 嗯，没啥事，
0: 是吧？那没打的呢，天天提心吊胆的，不是感冒就是发烧。
1: 嗯，
0: 再比如几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用那个智能手机支付，就不用现金了嘛。
1: 嗯，
0: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很多老年人当时流行手机支付的时候不用带钱包，刚开始那个阶段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都觉得不靠谱，
1: 怕钱丢不敢绑卡。
0: 对呀，你那个手机里不得捆绑你的银行卡吗？那多少老年人排斥啊，是不是啊？死活不敢绑那个卡呀。但你现在回过头来，你现在看一看，是吧？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个个用的贼溜，然后现在你一问就感慨了，哎呦可不嘛，真方便。
1: 对，
0: 当初早知道早点学，早点就享受这个便利的这种生活条件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就好多机会一犹豫就错过了。
0: 可不吗？
1: 咱平时过日子，那你没有吃过的新菜，
0: 嗯，
1: 不吃就不知道合不合自己的胃口。
0: 对呀，
1: 没穿过的衣服你怎么看你都不知道你穿上好不好看。
0: 没错，那其实这是我们过日子。
1: 嗯，
0: 那健康不是吗？健康更是这样。
1: 对，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产品？
1: 嗯，
0: 番茄红素，
1: 嗯，
0: 八珍膏，
1: 嗯，
0: 真精酸。
1: 对，
0: 很多人都没听过，刚开始哎呀一听这样的新产品就都犹豫。
1: 嗯，
0: 啊，很多人犹豫，但有的人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有很多人就是啥呢，反正没有坏处。
1: 嗯，
0: 有的人就是抱这个心态，人家就这么一试，结果一试好家伙，发现睡眠改善了，精神头足了，腿脚有劲儿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就养成了一个长期坚持的习惯。你看看现在用下来之后变个人一样，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尝试的一种改变。
1: 嗯，
0: 好的产品的一种魅力，一定是你亲自用了之后你才能够体会到的。
1: 对，
0: 你光在岸上看着，你永远不知道下面水的温度。
1: 对呀，咱不能永远当个旁观者，
0: 对，
1: 得亲自下场去试一试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没错，是吧？你也不用听我说，说我说的天花乱坠哈，大家伙不如自己尝试一下。
1: 嗯，
0: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好东西你试了一定好，但你不试的话永远不知道哪个能帮助你。
1: 哎，这话太对了，
0: 咱得实事求是。我觉得我从来不盲目的夸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
1: 嗯，
0: 可能有的产品就不一定适合你，这咱得实事求是。
1: 对，
0: 对不对？但是适不适合你你得试一下，你不试的话你怎么知道哪个适合不适合你。
1: 嗯，
0: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八珍膏的时候，
1: 嗯，
0: 有人觉得不就是能够通过给我们人体补漏来调理我们的气血，调理我们的脾胃吗？那很多人试了之后，哎，就发现了之前吃啥都不消化呀，现在一顿一大碗的米饭都能吃了，
1: 香着呢。还
0: 有人试了之后，哎呦，大便也不干燥了，气色也好了。
1: 对，自会有反馈的。
0: 对，
1: 总会有一些朋友啊一开始说犹豫这个产品贵不贵，有没有用。
0: 嗯，
1: 结果拖着拖着花了好几万住院了。
0: 住院了，你看。嗯，
1: 还有一些老人啊 术后吧

0: 他需要大补营养，而家属总觉得要不再等等，等条件好点再说。
1: 结果呢？
0: 那条件好了，老人的身体已经垮了，你再补补不回来了呀。
1: 那个时候都找不回来了，是吧？
0: 对，要么怎么说呢？刚才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试一试的成本，比不试的代价要小太多了。
1: 那可不，对吧？
0: 你不试的话，可能身体的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你到时候花的钱、遭的罪，你比试一次要多得多。
1: 没错。啊，你更主要的是到那个地步的话，你花多少钱可能还找不回来，
0: 还对，还没有用了。
1: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福利，不就是想让大家伙低的成本咱们试个错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就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有人说咱们就薅这个羊毛，好，我欢迎大家伙来薅羊毛啊，大家伙薅羊毛反而高兴，
0: 薅羊毛还高兴，
1: 那你看看，
0: 嗯，
1: 是吧？你这样想啊，你薅羊毛试了，你发现这个产品对咱们身体好了，
0: 嗯，
1: 你这不就薅到了健康吗？
0: 对呀，
1: 对不对？你能薅来的健康，那是天大的好事，
0: 是
1: 是吧？咱们得愿意迈出这个试一试的这第一步，
0: 对，
1: 是吧？你记住啊，静石，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病情不会因为你原地踏步、天天发愁，他自己个儿好转过来
0: 的，嗯，
1: 对不对？
0: 他
1: 不可能嘛。但你勇敢的，你试一试，迈出这第一步。你很有可能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0: 嗯，关键是试一试这个话可能说起来简单啊，
1: 嗯，
0: 但真要下决心，尤其是花钱的事儿，大家难免就会想，
1: 哎，
0: 那万一没效果，钱不白花了吗？
1: 哎呦，
0: 对吧？
1: 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这种思想、这种心理，这太正常了。
0: 嗯，
1: 我理解大家伙，这个没必要藏着掖着，
0: 是，
1: 咱们就直说，是不是？
0: 我就这么想的，我就这么告你。
1: 对，我跟你说，这个理解是吧？
0: 嗯。要么怎么说选择大于努力呀、
1: 啊、对呀、
0: 啊、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啊，打破心里的那些犹豫阻碍，勇敢的去试一试，生命真的可能就会开启新的篇章了。
1: 对，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我一定要明白。
0: 对，
1: 而且静石你也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是吧？不过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吧，就是机会面前让我们去选择都会有障碍的。
0: 嗯，
1: 比如说家庭条件、经济条件确实咱们得考量，
0: 嗯，
1: 或者是子女对产品不了解，
0: 嗯，
1: 有疑虑，再或者我们自己觉得，哎呦，这三只股还能扛一扛，自己对这个健康他就不够重视。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实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在做选择的一个阻碍，这些我们都理解，因为这样的人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0: 对吧？那您说在面对这些现实的阻碍和想法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想，怎么去做？
1: 嗯，
0: 所以说试一试本身它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1: 对，
0: 是对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和开始。
1: 没错，那所以说我们对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疾病永远要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
0: 嗯，
1: 所以说这种积极心态一旦我们具有了的话，甚至你不光是要试一试，还要懂得并且做到真正的拥有它，
0: 真正的拥有它。
1: 对，
0: 您指的不仅是说把产品带回家吧？
1: 对啊，我说的不只是产品啊，
0: 嗯，
1: 真正的拥有不是说我们把今天多少盒的这雄风泳这样产品咱们带回家，
0: 嗯，
1: 说摆在柜子里头，那这摆在柜里的那只是个物件，真正的拥有它是啥？是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发生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和感受，这个我们得拥有。
0: 对，
1: 这种拥有是早上醒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是一种拥有吧。
0: 嗯，
1: 走路的时候原来气喘吁吁的，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少，这是拥有吧。
0: 嗯，
1: 这是我们每天清清晰晰的感受到的，一天比一天舒服，一天比一天强壮的一种拥有。
0: 嗯，
1: 这种身体的改善，我告诉你，一旦你得到了，谁都抢不走，这是最真实的拥有。我告诉你，其他的那都是摆设，都是虚的，这才是真正的拥有。
0: 对，其实健康啊，身体的感受骗不了人的。
1: 那当然了，
0: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和拥有的东西。
1: 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是咱们雄风泳最后一天了。
0: 嗯，关键是现在呀，正值感恩回馈，这次的活动政策力度那也是空前的。买五盒雄风泳即可以赠送给您四盒八珍膏，就是5+4的强效组合。那买10盒雄风泳，更是加送给您2盒雄风泳的基础之上，再送给您4盒八珍膏，就是10+2+4的守护套餐了。
1: 我真心的对大家伙啊，就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0: 嗯，
1: 一切都要根据咱们自身的情况，
0: 嗯，
1: 量力而行。
0: 那您的建议是？
1: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一句话，用了一定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
0: 哎，
1: 早用就比你晚用强。
0: 嗯，
1: 只要你开始尝试了，你就有机会获得更持久的改善，更强壮。

0: 的身体，更舒适的生活状态。如果你不用，很可能就错失了我们这次让我们的身体向上走的一个机会。
1: 对呢，最起码我们为此努力过，争取过，不留遗憾呢。
0: 所以说嘛，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要正视咱们健康的需求，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做主的时刻了。
1: 是的，
0: 是吧？一个电话，一个尝试，换来的可能就是咱们未来更有品质的、更有尊严的生活的这种时光。
1: 哎，
0: 别再犹豫，立即行动。
1: 没错，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雄风泳，就是让大家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
4: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五个月雄风泳送四瓶八珍膏，买十个月除四瓶八珍膏外再送两个月正装雄风泳，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雄风泳，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杨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5: 杨老师，我要那个雄风泳啊。
0: 啊，
5: 你给我订上可以吗？
0: 这没问题啊，啊，可以订啊，啊。
5: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我就担心抢不上呢，我太需要这个雄风泳帮我解决问题。
0: 哦，
5: 我这毛病吧一大堆呢。
0: 啊，
5: 我就属于一体多病。
0: 一体多病。
5: 说心里话啊，自打听到你这节目之后吧，我这身体啊调理的比以前呢好的太多了。
0: 哦。
5: 你说我以前肺子不好，又咳嗽又喘，就喘气都费劲。
0: 嗯，
5: 又说你带来那个清肺素之后，
0: 清肺素，嗯，
5: 这心脏啊也不慌了。
0: 嗯，
5: 以前的心脏就跟打鼓似的，嘣嘣嘣的。
0: 嗯，
5: 现在呢不慌了。
0: 嗯，
5: 这身体呢感觉啊也好了，舒服，
0: 嗯，
5: 喘大气儿，这都可以了。
0: 好，那
5: 后来我也用上辅酶 Q 十。
0: 嗯，
5: 这心脏比以前舒服的更好了。
0: 好。
5: 杨老师，我现在呀，就还是感觉这身子乏力沉
0: 啊，沉，
5: 一天什么都没干，感觉累的不行
0: 啊，就是总感觉到身子现在还是有点乏力呗，是不？
5: 对对，
0: 嗯，
5: 这脸色呢看上也不正常
0: 啊，
5: 我看人家那脸呢，那都有血色哈，
0: 嗯，
5: 我这脸没有血色，
0: 嗯，
5: 就说不好那脸什么色儿，
0: 嗯，
5: 以前呢我也没少看过什么中医，嗯，都说我是。气血亏虚
0: 啊，气血亏虚不足是吧，嗯？
5: 哎，对对对，咱说梁老师也没少花钱呐，我又补气又补血，
0: 嗯，
5: 就是没补上来
0: 啊。就是咱们以前也想方设法的补过气血是吧？
5: 对。
0: 但是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方法不对，你努力就白费。
5: 对对。
0: 啊，你记住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当中气血亏虚的问题出在哪儿啊？
5: 啊，
0: 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漏了。

0: 癌，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中老年朋友补漏洞的重要性吧。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身体当中有漏，你气血你补的再多它都漏出去了，有啥用啊？
1: 对对，
0: 所以说你得先补漏。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一体多病，最大的问题是啥呢？我们长期的吃那个药啊，大量的药毒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就造成了一个堵的问题，就是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了，包括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刚才我说了身体还有大量的漏洞，气血不断的还往外漏，那自然而然的又虚又没力气呗，对不对？
1: 是是。
0: 那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专门给我们人体补漏的那个阿胶八珍膏，你得到过没有？
1: 老师啊，一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上火，
0: 上火
1: 没得到啊。
0: 哎呦
1: 哥，这个漏我一直都没补上，你说说。
0: 哎呀，就是上回没得着也没事儿啊，就现在啊也不用着急上火。你这次打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咱们现在不是感恩节活动期间吗？在得到熊风勇的同时，免费的配赠阿胶八珍膏。那你要知道阿胶八珍膏的话，不就堵漏吗？
1: 哎，对，
0: 对吧？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漏给你堵上了，这样一来补进来的气血它就守得住了，它就不往外漏了，不往外泄了，是吧？
1: 是，
0: 因为这个熊风勇首先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堆积的药毒排出去，那你身体负担就少了。是吧？
1: 嗯，
0: 然后再有就是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的气血，啊，让我们的气血充盈起来。你看你的血管顺畅了，那我气血就可以游走全身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全身的垃圾毒素也排出去了，气血充盈上来，跑遍我们全身各处。然后再有阿胶八珍膏，是吧？加持，我把我漏都堵上了，都不往外泄了。那你说你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补益气血，你身上才有劲儿，你才有精神头，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你说排毒补气止漏一起啊，你说这太有道理了。
0: 你看，
1: 光补不排，药毒堵着，气血进不去。
0: 对，
1: 光排不补，身子空着，没劲儿恢复。
0: 对，
1: 排了补了不止漏，补多少漏多少。
0: 你看总结的多好啊，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啊，
0: 药毒排了，身体轻松了，气血补上来了，精神抖足了。你只有这样，慢慢的，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
1: 那个真是太好了，老师。那我呀就好好的争取早点把身子调理舒坦了。
0: 对，你这样，我把你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具体你现在还能订上多少我现在不敢保证，是吧？现在全国各地这库存呢还剩多少我都不清楚了，你呢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导播再核实一下，好不啊？
1: 行行行，那梁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好吧，
1: 真的非常谢谢你。
0: 好，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梁老师。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熊风勇库存已经告急了，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嗯，节目里说的那个熊风勇啊，现在还能订吗？
0: 哎呦，库存可不多了啊，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想用这个熊风勇的呀？
3: 哎呀，老师，我是一身的病啊。
0: 哦。
3: 心脏不好，怕动静。你说逢年过节了，有点生了，哎呀，这心呢就忙到了，
0: 就受不了了，
3: 害怕。
0: 嗯。
3: 不要来吃饭了，人一多还闹挺。你说不来还想。
0: 明白。
3: 我家那个表啊，那钟点我都调静音了，都不让它叫唤了。手机震动都不行，震动嗡嗡的，心里也难受。
0: 就心脏受不了，是不？嗯。
3: 对。本身吧，我还有关节炎，怕冷。
0: 哦。
3: 阴天下雨了，身受不了，还打着激素。
0: 哎呦，还打激素了！哎呦。
3: 对，你不打激素受不了啊，疼的。
0: 嗯。
3: 血脂也高，你说止疼的药了，管关节的、管血脂的、管心脏的药都吃。
0: 嗯。
3: 都吃了三五年了，现在的身体还越来越差了。
0: 嗯。
3: 然后一变天就感冒，现在鼻子还囊子囊子的。
0: 免疫力也低，是不？嗯。
3: 对。前年吧，还得了那个舌盘疮。
0: 哦，
3: 这可要了我半条命啊！折腾半年才好利索了。
0: 你的舌盘疮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
3: 对呀，所以现在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了，就难受，鼻子就不得劲，头疼，然后就感冒。
0: 嗯，
3: 年年一病了，多吃点药，喝点水了哈，也就好了。我是打地流都缓不来。
0: 你看看你。
3: 而且吃点别的药吧，就浑身起疹子，吃不对了，给你刺挠的钻心呢。
0: 呵，
3: 吃怕了，完不吃还不行，就现在真没招了。
0: 我告诉你啊，就免疫力这个词儿啊，是西医上的词儿。什么叫免疫力低下？我告诉你，中医啊。

0: 很好的解释这个免疫力低下怎么造成的。中医其实就是我们气血不足，气血亏虚，你的防御能力没有了，就是西医上说的免疫力低下啊。我们中医上早就有这种说法，就是我们说的虚损的问题，是吧？你这种情况多虚啊，这虚咋来的呀？第一个气血不足，第二个我们长期用药，是吧？我告诉你这些东西的它这个毒素啊，你不知道，它可能都积攒在你的肝脏当中、肾脏当中，包括血液当中，你根本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你现在为啥你有的时候起疹子，这个起这个疹子是啥呀？是我们五脏六腑在给你抗议呢。所以说你气血早就亏空了，再加上这个激素啊、药物大量的耗散，你这气血能足得了吗？你免疫力不低才怪呢。你新鲜的血液你生成赶不上你消耗的，你身子骨能不虚吗？免疫力能不低吗？刚才说的蛇盘疮、感冒，你肯定躲不过去，这都是我们气血撑不起我们免疫力的一个原因。再这么拖下去啊，我告诉你啊，你虚到一定程度，我们很多的一些小毛病你扛不住啊。
1: 对
0: 对
1: 不对？对，大夫也是这么说我，说我是什么药物性损伤导致的。
0: 对，不过现在对你来说，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先把这个五脏当中这个毒素先排出去。那这个凶风涌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它能够双管齐下。第一个，它里面富含有那种药物代谢酶，比如说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富氧姜酸，就这些物质都在这个凶风涌当中有，帮助我们身体当中逐渐分解、排除五脏当中积攒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毒啊。就是我们先得把身体当中的垃圾你得先清出去
1: 啊。清垃圾？
0: 对，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垃圾，这个垃圾清除掉了，我们脏腑功能才能够减轻它的负担，慢慢的恢复过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是啥呢？雄风涌当中啊，每100克能含有高达40克的造血核心营养物质，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身体制造新鲜血液的能力，让新生的充满活力的这个血液生发出来，替换掉我们陈旧的这种亏损的这样的血液，这不就保证你气血充足了吗？心脏的功能、免疫力自然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了，这是关键所在啊。
1: 啊，那个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药减下来一点啊？哎呀，我真是吃怕了。
0: 这正是关键所在，就是等你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毒排的差不多了，气血补上来了，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就能够扛住一些小毛病了，比如说一些炎症的问题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对激素的依赖自然而然就下降了。而且为了帮你把补进去的气血牢牢的锁住，你看这回咱们除了这个凶风涌之外，还特意的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啊。这八珍膏干嘛的呀？负责给你身体堵漏的，防止你气血再次的流失的。嗯，
1: 哎，你这么一说吧，我也明白。你说我要是垮的话，连个罩那人都没有，那更难呢。
0: 我告诉你是这个理儿，正因为你是一个人，才更应该把我们的身子骨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就这雄风涌，你用了，你很可能身子骨就轻松了，精神头啊，你就提上来了，免疫力也跟着好转了。
1: 我就求吧，浑身能舒服点，少犯病，少吃药，
0: 嗯，
1: 别再招那感冒了、蛇盘疮的罪就行了。
0: 哎呀，这个我太明白了啊！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抓紧时间给它用上、啊！你的身体会告诉你答案的。等你身上有劲儿了，没那么疲惫了，感冒次数越来越少了，我告诉你，即使到那时候有点感冒，很快就能够好过来。我告诉你，这是咱们追求的，是不是？而且你进一步坚持好了的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你身子骨，我告诉你，那个底子是不一样的，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1: 行，老师，
0: 好吧。
1: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分析吧，我这心里有底了，那我定。
0: 嗯。
1: 哎，我赶紧打电话。
0: 赶紧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了，现在还不一定呢啊！
1: 行，那我现在打电话。那好了
0: ，
1: 谢谢你了，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的为您带来。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雄风涌，还有之前呢为您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修正明体一些好的产品，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健康全球购栏目热线 400-6064-789

0: 800-6689，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雄风泳，就是让大家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
4: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泳送4瓶8珍膏，买10个月除4瓶8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泳。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雄风泳，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5: 哎，
0: 今天是咱们雄风泳感恩大促的最后一天了。
5: 最后一天了，对。
0: 对呀、啊嗯、这个机会啊真是稍纵即逝。
5: 嗯。
0: 我心里呢，既为还没有行动的家人朋友们着急，又是为已经下单了的朋友们高兴。
5: 其实静石你说的特别对啊，因为今天这不是最后一天了吗？
0: 嗯。
5: 这最后一天意味着就是能抓住这个机会的最后时刻，
0: 对，
5: 它到了。
0: 嗯，
5: 很多一直都在观望的一些听众朋友，今天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对吧？
0: 就是这样的。
5: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还得把今天的收官之战的政策再跟您强调一下。
5: 嗯，
0: 我们的最终福利呢是2个套餐。
5: 嗯，
0: 一个是5+4，
5: 5+4，
0: 对，另一个是10+2+4。
5: 10+2+4，对。
0: 对，老师、嗯，要不您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数字里面有什么样的玄机，好不好？
5: 嗯，好。其实这是一个配比。
0: 嗯。
5: 就这个5+4也好，和第二个政策是10+2+4也好，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在这定的。
0: 嗯，
5: 因为这里面呢是有很多的一些讲究在里头的。
0: 对呀，
5: 咱们先说这个5+4啊，5+4这档政策呢，就是我们购买5盒雄风泳，我们健康全球购免费赠送给大家伙4大盒的8珍膏。
0: 哎，4大盒的8珍膏啊。
5: 对。
0: 可能很多新朋友会问说，老师为什么要送8珍膏呢？
5: 嗯，
0: 为什么是这样的配比呢？
5: 8珍膏可能咱们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一点都不陌生。
0: 嗯，
5: 有的很多这个老听众朋友得到过这个8珍膏。
0: 嗯，
5: 是不是、啊、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
0: 对，
5: 补益我们气血的。为什么第一个政策啊，5盒雄风泳免费赠送4大盒的8珍膏呢？其实这个雄风泳和8珍膏啊， 从这个大的方向来讲，它就符合咱们中医的这个君臣佐使的这个理念。

0: 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雄风勇啊，如果说你把它比喻成这个冲锋陷阵的将军的话，那他的任务是啥？
1: 嗯，
0: 快速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1: 哎，
0: 啊，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或者是针对那些久病体虚产生一些虚劳的患者。
1: 嗯，
0: 哎，他能够直接的提供我们自身的造血的这个原材料。
1: 对，有力度。
0: 对，把亏空的这个气血瞬间的马上的给它大部分补充上来。
1: 是的，
0: 啊，这叫开源。
1: 嗯，
0: 对吧？但是为什么还加赠四大盒的八珍膏呢？
1: 嗯，
0: 因为八珍膏咱们老听众朋友知道它干嘛的，堵漏的。
1: 嗯，
0: 所以说八珍膏它是守护我们后方的一个宰相。
1: 嗯，
0: 就很多人气血亏虚了，他这个时间不短了。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漏勺一样，
1: 嗯，
0: 四处的有漏洞，所以说哪怕是你大量的补益你的气血了，可能很快就漏掉了。
1: 嗯，
0: 八珍膏的作用就是固本培元，堵住我们气血的漏洞。你这样一来，你想过没有，雄风勇补进去的精华，它就能够通过八珍膏的配合堵住我们人体的漏洞，是不是就牢牢地锁在我们身体当中了？
1: 对，
0: 防止它的流失了。
1: 嗯，
0: 那从这个方面叫什么？叫截流，
1: 就是有搂钱的耙，也有装钱的匣。
0: 哎，你看看，开源截流都具备了。
1: 嗯，
0: 所以说五加四这个配比，正好形成一个先补后固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1: 嗯，五加四都是这么好的开源截流了。
0: 对，
1: 那十加二加四这个更大的组合，那岂不是更划算？
0: 没错，要是说到十加二加四呢，就是咱们买十盒的雄风勇，外加免费赠送两大盒的雄风勇，
1: 对，
0: 再送四大盒的八珍膏。
1: 您看这个配比它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0: 第二个政策呢，就是它的疗程更足。
1: 嗯，
0: 因为对于体虚的人，气血亏空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讲，往往都是长年累月造成的，身子底子特别虚，问题比较多，这样的听众朋友，所以说往往啊，就是这个十加二加四的这个政策是足量足疗程的啊。为啥？你看花十盒的这个雄风勇的钱还多给两大盒的雄风勇呢？
1: 嗯，
0: 就是在主疗程的基础上，就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加强针一样，同时搭配四大盒的八珍膏，确保整个漫长的调理周期内我们身体能够持续的开源节流。
1: 嗯，
0: 这就相当于为我们气血的这个充足上健康方面上了一道双保险。
1: 明白了，真是啊，为大家想得很周全啊，老师。
0: 所以说嘛，你看五加四和这个十加二加四，它这个两方面的人群都照顾到了。
1: 嗯，对，
0: 啊，
1: 很全面。
0: 十加二加四的就适合我们岁数大的一个中老年朋友，外加上比如说病程比较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可以选择这档，是吧？
1: 嗯，
0: 针对两部分人群，是吧？所以说好东西我们要会用。
1: 嗯，
0: 得会搭配，你搭配对了它就事半功倍。
1: 对呢，关键是老师我也一直在感叹啊，
0: 嗯，
1: 为什么咱们全球购能拿得到
0: 啊，
1: 而且还能以这样的福利价给到大家呢？
0: 靠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这个硬底气。
1: 硬底气。
0: 哎，第二个呢也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时刻没有忘记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啊。
1: 是的，
0: 但是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买卖的平台。
1: 是呢。
0: 嗯，
1: 关键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大家心里就更有底了。
0: 嗯，
1: 但这两天我们反复的在讲解强调雄风勇，
0: 嗯，
1: 也会有一些新朋友还不太清楚。
0: 其实这次感恩节活动期间呢，我们重点的推荐的这个雄风勇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雄风勇这个名字。
1: 嗯，但是今天情况不一样啦。
0: 对啊，
1: 我们不仅是知道了雄风勇的好，还能够实实在在的去得到它。
0: 对，
1: 价格还这么实惠。
0: 嗯，是吧？
1: 嗯，
0: 你就算是咱们现在啊眼下觉得身子骨还行，
1: 嗯，
0: 是吧？那咱们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而且是可以长年累月的用的。
1: 对，
0: 就是今天完全可以用一些，备一份咱们未来的健康的储备。
1: 嗯，
0: 要说人这一辈子竟是，我告诉你，早早晚晚人都会面临气血亏虚的时候。
1: 是
0: 因为你年纪一年比年大嘛。
1: 嗯，
0: 是不是年纪的增长谁能逃脱得了？
1: 嗯，
0: 年纪

0: 刚开始推广那个流感疫苗的时候，
1: 嗯，
0: 那很多人就没扎过这个流感疫苗，不都犹豫吗？结果身边人打了，人家冬天过得安安稳稳的，
1: 嗯，没啥事，
0: 是吧？那没打的呢，天天提心吊胆的，不是感冒就是发烧。
1: 嗯，
0: 再比如几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用那个智能手机支付，就不用现金了嘛。
1: 嗯，
0: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很多老年人，当时流行手机支付的时候，不用带钱包，刚开始那个阶段，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都觉得不靠谱，
1: 怕钱丢，不敢绑卡。
0: 对呀，你那个手机里不得捆绑你的银行卡吗？那多少老年人排斥啊，是不是啊？死活不敢绑那个卡呀。但你现在回过头来，你现在看一看，是吧？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个个用的贼溜，然后现在你一问就感慨了，哎呦，可不嘛，真方便。
1: 对，
0: 当初早知道早点学，早点就享受这个便利的这种生活条件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就好多机会一犹豫就错过了。
0: 可不吗？
1: 咱平时过日子，那你没有吃过的新菜，
0: 嗯，
1: 不吃就不知道合不合自己的胃口。
0: 对呀，啊，
1: 没穿过的衣服，你怎么看你都不知道你穿上好不好看。
0: 没错，那其实这是我们过日子，
1: 嗯，
0: 那健康不是吗？健康更是这样。
1: 对，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产品，
1: 嗯，
0: 番茄红素，
1: 嗯，
0: 八珍膏，
1: 嗯，
0: 神经酸，
1: 对，
0: 很多人都没听过，刚开始哎呀一听这样的新产品就都犹豫，
1: 嗯，
0: 啊，很多人犹豫，但有的人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很多人就是啥呢，反正没有坏处，
1: 嗯，
0: 有的人就是抱这个心态，人家就这么一试，结果一试好家伙，发现睡眠改善了，精神头足了，腿脚有劲儿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就养成了一个长期坚持的习惯。你看看现在用下来之后变个人一样，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尝试的一种改变，
1: 嗯，
0: 好的产品的一种魅力，一定是你亲自用了之后你才能够体会到的。
1: 对，
0: 你光在岸上看着，你永远不知道下面水的温度。
1: 对呀，咱不能永远当个旁观者，
0: 对，
1: 得亲自下场去试一试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没错，是吧？你也不用听我说，说我说的天花乱坠哈，大家伙不如自己尝试一下，
1: 嗯，
0: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好东西你试了一定好，但你不试的话永远不知道哪个能帮助你。
1: 哎，这话太
0: 对
1: 了，对
0: 对，咱得实事求是。我觉得我从来不盲目的夸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
1: 嗯，
0: 可能有的产品就不一定适合你，这咱得实事求是，
1: 对，
0: 对不对？但是适不适合你你得试一下，你不试的话你怎么知道哪个适合不适合你，
1: 嗯，
0: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八珍膏的时候，
1: 嗯，
0: 有人觉得不就是能够通过给我们人体补漏来调理我们的气血，调理我们的脾胃吗？那很多人试了之后，哎，就发现了之前吃啥都不消化呀，现在一顿一大碗的米饭都能吃了，
1: 香着呢。还
0: 还有人试了之后，哎呦，大便也不干燥了，气色也好了，
1: 对，自会有反馈的。
0: 对，
1: 总会有一些朋友啊一开始说犹豫这个产品贵不贵，有没有用，
0: 嗯，
1: 结果拖着拖着花了好几万住院了，
0: 住院了，你看，嗯，
1: 还有一些老人啊术后吧他需要大补营养，而家属总觉得要不再等等，
0: 嗯，
1: 等条件好点再说，
0: 结果呢，
1: 那条件好了，老人的身体已经垮了，你再补补不回来了呀，
0: 那个时候找不回来了，是吧？
1: 对，要么怎么说呢，刚才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试一试的成本比不试的代价要小太多了。
0: 那可不，对吧？
1: 你不试的话可能身体的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你到时候花的钱遭的罪你比试一次要多得多。
0: 没错啊，你更主要的是到那个地步的话你花多少钱可能还找不回来，
1: 对，还没有用了，嗯，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福利，不就是想让大家伙低的成本咱们试个错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有人说咱们就薅这个羊毛，好，我欢迎大家伙来薅羊毛啊，大家伙薅羊毛反而高兴，
1: 薅羊毛还高兴，
0: 那你看看，
1: 嗯，
0: 是吧？你这样想啊，你薅羊毛试了，你发现这个产品对咱们身体好了，
1: 嗯，
0: 你这不就薅到了健康吗？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能薅来的健康那是天大的好事，
1: 是，
0: 是吧？咱们得愿意迈出这个试一试的这第一步，
1: 对，
0: 是吧？你记住啊，静石，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病情不会因为你原地踏步天天发愁他自己个儿好转过来的，
1: 嗯，
0: 对不对？他不可能嘛，
1: 嗯，
0: 但你勇敢的你试一试迈出的第一步，你很有可能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1: 嗯，关键是试一试这个话可能说起来简单啊，
0: 嗯，
1: 但真要下决心尤其是花钱的事儿大家难免就会想，
0: 哎，
1: 那万一

0: 没效果，钱不白花了吗？
1: 哎呦，就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这种思想，这种心理，这太正常了。
0: 嗯，
1: 我也理解大家伙，这个没必要藏着掖着，
0: 是，
1: 咱们就直说，是不是？
0: 我就这么想的，我就这么告你。
1: 对，我跟你说这个理解是吧？
0: 嗯，要么怎么说选择大于努力呀、啊？
1: 对呀、
0: 啊，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啊，打破心里的那些犹豫阻碍，勇敢的去试一试，生命真的可能就会开启新的篇章了。
1: 对，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
0: 对。
1: 而且正是你也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是吧，不过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吧，就是机会面前让我们去选择都会有障碍的。
0: 嗯，
1: 比如说家庭条件经济条件确实咱们得考量，
0: 嗯，
1: 或者是子女对产品不了解，
0: 嗯，
1: 有疑虑，再或者我们自己觉得哎呦这三只股还能扛一扛，自己对这个健康他就不够重视。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实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在做选择的一个阻碍，这些我们都理解，因为这样的人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0: 对吧？那您说在面对这些现实的阻碍和想法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想，怎么去做？
1: 嗯，
0: 所以说试一试本身它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1: 对，
0: 是对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和开始。
1: 没错，那所以说我们对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疾病永远要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
0: 嗯，
1: 所以说这种积极心态一旦我们具有了的话，甚至你不光是要试一试，还要懂得并且做到真正的拥有的，
0: 真正的拥有的。
1: 对，
0: 您指的不仅是说把产品带回家吧？
1: 对啊，我说的不只是产品啊。
0: 嗯，
1: 真正的拥有不是说我们把今天多少盒的这雄风泳这样产品咱们带回家，
0: 嗯，
1: 说摆在柜子里头，那这摆在柜里的那只是个物件，真正的拥有它是啥？是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发生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和感受，这个我们得拥有。
0: 对，
1: 这种拥有是早上醒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是一种拥有吧。
0: 嗯，
1: 走路的时候原来气喘吁吁的，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少，这是拥有吧。
0: 嗯，
1: 这是我们每天清清晰晰的感受到的，一天比一天舒服，一天比一天强壮的一种拥有。
0: 嗯，
1: 这种身体的改善我告诉你，一旦你得到了谁都抢不走，这是最真实的拥有。我告诉你其他的那都是摆设，都是虚的，这才是真正的拥有。
0: 对，其实健康啊，身体的感受骗不了人的。
1: 那当然了，
0: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和拥有的东西。
1: 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是咱们雄风泳最后一天了。
0: 嗯，关键是现在呀，正值感恩回馈，这次的活动政策力度那也是空前的，买五盒雄风泳即可以赠送给您四盒八珍膏，就是5+4的强效组合，那买10盒雄风泳更是加送给您2盒雄风泳的基础之上再送给您4盒八珍膏，就是10+2+4的守护套餐了。
1: 我真心的对大家伙啊就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0: 嗯，
1: 一切都要根据咱们自身的情况，
0: 嗯，
1: 量力而行。
0: 那您的建议是？
1: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一句话，用了一定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
0: 哎，
1: 早用就比你晚用强。
0: 嗯，
1: 只要你开始尝试了，你就有机会获得更持久的改善，更强壮的身体，更舒适的生活状态。如果你不用，很可能就错失了我们这次让我们的身体向上走的一个机会。
0: 对呢，最起码我们为此努力过，争取过，不留遗憾呢。
1: 所以说嘛，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要正视咱们健康的需求，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做主的时刻了。
0: 是的，
1: 是吧？一个电话，一个尝试，换来的可能就是咱们未来更有品质的、更有尊严的生活的这种时光。
0: 哎，
1: 别再犹豫，立即行动。
0: 没错，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2个补气血的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 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

0: 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1: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身体才能少遭罪。
0: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雄风泳，就是让大家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1: 别光看名气，
0: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五个月雄风泳送四瓶八珍膏，买十个月除四瓶八珍膏外再送两个月正装雄风泳。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2: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雄风泳，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我要那个雄风泳啊。
3: 啊，
4: 你给我订上可以吗？
3: 这没问题啊，啊，可以订啊，啊。
4: 哎呀，太好了。
3: 嗯，
4: 梁老师，我就担心抢不上呢，我太需要这个雄风泳帮我解决问题。
3: 哦，
4: 我这毛病吧一大堆呢。
3: 啊，
4: 我就属于一体多病。
3: 一体多病。
4: 说心里话啊，自打听到你的节目之后吧，我这身体啊调理的比以前呢好的太多了。
3: 哦。
4: 你说我以前肺子不好，又咳嗽又喘，就喘气儿都费劲。
3: 嗯，
4: 用上你带来那个清肺素之后，
3: 清肺素，嗯，
4: 这心脏啊也不慌了。
3: 嗯，
4: 以前的心脏就跟打鼓似的，嘣嘣嘣的。
3: 嗯，
4: 现在呢不慌了。
3: 嗯，
4: 这身体呢感觉啊也好了，舒服，
3: 嗯，
4: 喘大气儿，这都可以了。
3: 好，啊，
4: 后来我也用上辅酶 Q 十。
3: 嗯，
4: 这心脏比以前舒服的更好了。
3: 好。
4: 梁老师，我现在呀，就还是感觉这身子乏力沉
3: 啊，沉，
4: 一天什么都没干，感觉累的不行
3: 啊，就是总感觉到身子现在还是有点乏力呗，是不？
4: 对对，
3: 嗯，
4: 这脸色呢看上也不正常
3: 啊，
4: 我看人家那脸呢，那都有血色哈，我这脸没有血色，
3: 嗯，
4: 就说不好那脸什么色儿，
3: 嗯。
4: 以前呢我也没少看过什么中医，嗯，都说我是气血亏虚
3: 啊，气血亏虚不足是吧，嗯，
4: 哎对对对，咱说梁老师也没少花钱呢，我又补气又补血，
3: 嗯，
4: 就是没补上来
3: 啊，就是咱们以前也想方设法的补过气血是吧，
4: 对，
3: 但是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方法不对你努力就白费，
4: 对对，
3: 啊，你记住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当中气血亏虚的问题出在哪儿啊？
4: 啊，
3: 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漏了。
4: 嗯，
3: 哎，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中老年朋友补漏洞的重要性吧。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身体当中有漏，你气血你补的再多，它都漏出去了，有啥用啊？
4: 对对。
3: 所以说你得先补漏。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一体多病，最大的问题是啥呢？我们长期的吃那个药啊。大量的药毒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就造成了一个堵的问题，就是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了，包括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
4: 嗯，
3: 然后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刚才我说了身体还有大量的漏洞，气血不断的还往外漏，那自然而然的又虚又没力气呗，对不对？
4: 是是。
3: 那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专门给我们人体补漏的那个阿胶八珍膏，你得到过没有？
4: 老师啊，一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上火，我没得到啊。
3: 哎呦呵，
4: 这个漏我一直都没补上，你说说。
3: 哎呀，就是上回没得着也没事儿啊，就现在啊也不用着急上火。你这次打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咱们现在不是感恩节活动期间吗？在得到雄风泳的同时，免费的配赠阿胶八珍膏。那你要知道阿胶八珍膏的话，不就堵漏吗？
4: 哎，对，
3: 对吧？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漏给你堵上了，这样一来补进来的气血它就守得住了。它就不往外漏了，不往外泄了，是吧？
4: 是，
3: 因为这个雄风泳首先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堆积的药毒排出去，
4: 哦，
3: 那你身体负担就少了，是吧？
4: 嗯，
3: 然后再有就是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的气血，啊，让我们的气血充盈起来。你看你的血管。

0: 顺畅了，那我气血就可以游走全身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全身的垃圾毒素也排出去了，气血充盈上来，跑遍我们全身各处，然后再有阿胶八珍膏是吧？加持，我把我漏都堵上了，都不往外泄了。那你说你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补益气血，你身上才有劲儿，你才有精神头，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你说排毒补气止漏一起啊，你说的太有道理了。
0: 你看，
1: 光补不排，药毒堵着，气血进不去。
0: 对，
1: 光排不补，身子空着，没劲恢复。
0: 对，
1: 排了补了不止漏，补多少漏多少。
0: 你看总结的多好啊，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啊，
0: 药毒排了，身体轻松了，气血补上来了，精神头足了。你只有这样，慢慢的，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
1: 那个真是太好了，老师。那我呀就好好的争取早点把身子调理舒坦了。
0: 对，你这样，我把你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具体你现在还能订上多少我现在不敢保证，是吧？现在全国各地这库存呢还剩多少我都不清楚了，你呢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导播再核实一下，好不啊？
1: 行行行，那梁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好吧，
1: 真的非常谢谢你。
0: 好，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梁老师。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雄风泳库存已经告急了，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嗯，节目里说的那个雄风泳啊，现在还能订吗？
0: 哎呦，库存可不多了啊，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想用这个雄风泳的呀？
3: 哎呀，老师，我是一身的病啊。
0: 哦。
3: 心脏不好，怕动静。你说逢年过节了，有点生了，哎呀，这心呢就忙到了，
0: 就受不了
3: 了，害怕。
0: 嗯。
3: 要来吃饭了，人一多还闹挺。你说不来还想。
0: 明白。
3: 我家那个表啊，那钟点我都调静音了，都不让它叫唤了。手机震动都不行，震动嗡嗡的，心里也难受。
0: 就心脏受不了是不？嗯。
3: 对。本身吧，我还有关节炎，怕冷。
0: 哦。
3: 阴天下雨了，身子受不了，还打着激素。
0: 哎呦，还打激素了！哎呦。
3: 对，你不打激素受不了啊，疼的。
0: 嗯。
3: 血脂也高，你说止疼的药了，管关节的、管血脂的、管心脏的药都吃。
0: 嗯。
3: 都吃了三五年了，现在的身体还越来越差了。
0: 嗯。
3: 然后一变天就感冒，现在鼻子还囊子囊子的。
0: 免疫力也低，是不？嗯。
3: 对。前年吧还得了那个蛇盘疮。
0: 哦，
3: 这可要了我半条命啊，折腾半年才好利索了。
0: 你的蛇盘疮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
3: 对呀，所以现在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了就难受，鼻子就不得劲，头疼，然后就感冒。
0: 嗯
3: 嗯，年年一病了多吃点药喝点水了哈也就好了，我是把地流都缓不来。
0: 你看看你。
3: 而且吃点别的药吧，就浑身起疹子，吃不对了，给你刺挠的钻心呢。
0: 呵，
3: 吃怕了，完不吃还不行，就现在真没招了。
0: 我告诉你啊，就免疫力这个词儿啊，是西医上的词儿。什么叫免疫力低下？我告诉你，中医啊就很好的解释这个免疫力低下怎么造成的。中医其实就是我们气血不足、气血亏虚，你的防御能力没有了，就是西医上说的免疫力低下。啊，我们中医上早就有这种说法，就是我们说的虚损的问题，是吧？你这种情况多虚啊，这虚咋来的呀？第一个气血不足，第二个我们长期用药，是吧？我告诉你这些东西的它这个毒素啊，你不知道，它可能都积攒在你的肝脏当中、肾脏当中，包括血液当中，你根本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你现在为啥你有的时候起疹子，这个起这个疹子是啥呀？是我们五脏六腑在给你抗议呢。所以说你气血早就亏空了，再加上这个激素啊药物大量的耗散，你这气血能足得了吗？你免疫力不低才怪呢。你新鲜的血液你生成赶不上你消耗的，你身子骨能不虚吗？免疫力能不低吗？刚才说的蛇盘疮感冒你肯定躲不过去，这都是我们气血撑不起我们免疫力的一个原因。再这么拖下去啊，我告诉你啊，你虚到一定程度，我们很多的一些小毛病你扛不住啊。
3: 对
0: 对,
3: 对
0: 不
3: 对？对，大夫也是这么说我，说我是什么药物性损伤导致的。
0: 对，不过现在对你来说，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先把这个五脏当中这个毒素先排出去。
3: 哦、
0: 那这个雄风泳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它能够双管齐下。第一个，它里面富含有那种药物代谢酶，比如说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富氧姜酸。

0: 就这些物质都在这个熊蜂蛹当中有，帮助我们身体当中逐渐分解，排除五脏当中积攒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毒，啊，就是我们先得把身体当中的垃圾，你得先清出去。
1: 哦，清垃圾。
0: 对，
1: 嗯，
0: 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垃圾，这个垃圾清除掉了，我们脏腑功能才能够减轻它的负担，慢慢的恢复过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是啥呢？熊蜂蛹当中啊，每100克能含有高达40克的造血核心营养物质，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身体制造新鲜血液的能力，让新生的充满活力的这个血液生发出来，替换掉我们陈旧的这种亏损的这样的血液，这不就保证你气血充足了吗？心脏的功能免疫力自然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了，这是关键所在啊。
1: 啊，那个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药减下来一点啊？哎呀，我真是吃怕了。
0: 这正是关键所在，就是等你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毒排的差不多了，气血补上来了，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就能够扛住一些小毛病了，比如说一些炎症的问题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对激素的依赖自然而然就下降了。而且为了帮你把补进去的气血牢牢的锁住，你看这回咱们除了这个熊蜂蛹之外，还特意的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啊。这八珍膏干嘛的呀？负责给你身体堵漏的，防止你气血再次的流失的。
1: 啊啊啊！那这个价钱对我老婆来说吧，实在是不便宜啊。
0: 我跟你讲啊，咱们算笔账啊，你也说了你吃了3-5年的一些药物了，你花了多少钱？对吧？而且将来可能会引发一些大毛病，如果你气血还是这么亏空的话，那到那个时候你住一次院那就不是几千了。熊蜂蛹补益气血，你把它用好，你相当于调理你的身子骨呢，毒清了，气血足了，罪就少招了。我告诉你这比啥不值吗？你说说是不？
1: 哎呀，你说老师啊，我吧一个人过确实也不容易，但你这么一说吧我也明白，你说我要是垮的话连个罩那人都没有那更难呢。
0: 我告诉你是这个理儿，正因为你是一个人才更应该把我们身子骨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就这熊蜂蛹你用了、你很可能身子骨就轻松了，精神头啊你就提上来了，免疫力也跟着好转了。
1: 我就求吧浑身能舒服点，少犯病少吃药，别再招那感冒了射班疮的罪就行了。
0: 哎呀这个我太明白了啊。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抓紧时间给它用上啊，你的身体会告诉你答案的。等你身上有劲儿了，没那么疲惫了，感冒次数越来越少了，我告诉你即使到那时候有点感冒很快就能够好过来，我告诉你这是咱们追求的，是不是？而且你进一步坚持好了的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你身子骨我告诉你那个底子是不一样的。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1: 行行行，老师，
0: 好吧。
1: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分析吧，我这心里有底了。那我定，哎，我赶紧打电话，
0: 赶紧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了。现在还不一定呢，啊。
1: 啊，行，那我现在打电话。那好了，
0: 啊，
1: 谢谢你了，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0: 是吧？
2: 嗯。
0: 你就算是咱们现在啊，眼下觉得身子骨还行，
2: 嗯，
0: 是吧？那咱们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而且是可以长年累月的用的。
2: 对，
0: 就是今天完全可以用一些备一份咱们未来的健康的储备。
2: 嗯，
0: 要说人这一辈子竟是，我告诉你早早晚晚人都会面临气血亏虚的时候，
2: 是
0: 因为你年纪一年比年大嘛。
2: 嗯，
0: 是不是年纪的增长谁能逃脱得了？
2: 嗯，
0: 年纪一大了气血亏虚是必然的，你比如说一场感冒一次劳累都可能让我们的气血掉链子。
2: 嗯，
0: 你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说不定哪天就面临着补益气血的问题，是吧？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把这样好的这个熊蜂蛹咱们得到给它囤好了，就像咱们家里头备着应急的健康的保险一样，
2: 嗯，
0: 真到用的时候咱们就知道它的价值了。
2: 这个太有必要了。
0: 对，
2: 保险得提前备着，
0: 没错，
2: 比到时候我们急得到处找那不强多了。
0: 那可不，
2: 可能找都找不到，只能看着家人遭罪。但估计现在啊很多朋友更好奇说，老师，
0: 嗯，
2: 我用上它真的会有那么大的用处吗？
0: 静时你说到这个肯定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心里都想的问题，
2: 很正常的一个心理吧。
0: 这太正常了。
2: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当面对一个新鲜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犹豫观望，这是每个人的本能。
2: 嗯，
0: 这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儿，
2: 是
0: 吧？ 但是我想说的是

0: 它从来不是我们观望能够看出来的，
1: 嗯，
0: 而是要干嘛你知道吗？要切身的试尝试出来的。
1: 哦，就是要有自我的体会和感受。
0: 对呀、啊、
1: 这话怎么讲？
0: 你看比如说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那个流感疫苗的时候，
1: 嗯，
0: 那很多人就没扎过这个流感疫苗、嗯、不都犹豫吗？结果身边人打了，人家冬天过得安安稳稳的，
1: 嗯，没啥事，
0: 是吧？那没打的呢，天天提心吊胆的，不是感冒就是发烧。
1: 嗯，
0: 再比如几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用那个智能手机支付，就不用现金了嘛。
1: 嗯，
0: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很多老年人当时流行手机支付的时候不用带钱包，刚开始那个阶段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都觉得不靠谱，
1: 怕钱丢不敢绑卡。
0: 对呀、啊、你那个手机里不得捆绑你的银行卡吗、哦、那多少老年人排斥啊，是不是、啊、死活不敢绑那个卡呀、嗯、但你现在回过头来你现在看一看，是吧？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个个用的贼溜，然后现在你一问就感慨了，哎呦可不嘛，真方便。
1: 对，
0: 当初早知道早点学，早点就享受这个便利的这种生活条件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就好多机会一犹豫就错过了。
0: 可不吗？
1: 咱平时过日子，那你没有吃过的新菜，
0: 嗯，
1: 不吃就不知道合不合自己的胃口。
0: 对呀、啊、
1: 没穿过的衣服你怎么看你都不知道你穿上好不好看。
0: 没错，那其实这是我们过日子、
1: 嗯、
0: 那健康不是吗？健康更是这样。
1: 对，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产品，
1: 嗯，
0: 番茄红素，
1: 嗯，
0: 八珍膏，
1: 嗯，
0: 神经酸，
1: 对，
0: 很多人都没听过，刚开始哎呀一听这样的新产品就都犹豫，
1: 嗯
0: 啊，很多人犹豫，但有的人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有很多人就是啥呢，反正没有坏处，
1: 嗯，
0: 有的人就是抱这个心态，人家就这么一试，结果一试好家伙发现睡眠改善了，精神头足了，腿脚有劲儿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就养成了一个长期坚持的习惯。你看看现在用下来之后变个人一样，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尝试的一种改变。
1: 嗯，
0: 好的产品的一种魅力一定是你亲自用了之后你才能够体会到的。
1: 对，
0: 你光在岸上看着你永远不知道下面水的温度。
1: 对呀，咱不能永远当个旁观者，
0: 对，
1: 得亲自下场去试一试才知道到底是不是合自己。
0: 没错，是吧？你也不用听我说，说我说的天花乱坠哈，大家伙不如自己尝试一下、
1: 嗯、
0: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好东西你试了一定好，但你不试的话永远不知道哪个能帮助你。
1: 哎，这话太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咱得实事求是。我觉得我从来不盲目的夸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
1: 嗯、
0: 可能有的产品就不一定适合你，这咱得实事求是。
1: 对，
0: 对不对？但是适不适合你你得试一下，你不试的话你怎么知道哪个适合不适合你、
1: 嗯，
0: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八珍膏的时候、
1: 嗯、
0: 有人觉得不就是能够通过给我们人体补漏来调理我们的气血调理我们的脾胃吗？那很多人试了之后哎，就发现了之前吃啥都不消化呀，现在一顿一大碗的米饭都能吃了，
1: 香着呢。还
0: 还有人试了之后哎呦，大便也不干燥了，气色也好了。
1: 对，自会有反馈的。
0: 对，
1: 总会有一些朋友啊一开始说犹豫这个产品贵不贵有没有用，
0: 嗯，
1: 结果拖着拖着花了好几万住院了，
0: 住院了。你看，嗯，
1: 还有一些老人啊术后吧他需要大补营养，而家属总觉得要不再等等，
0: 嗯，
1: 等条件好点再说。
0: 结果呢，
1: 那条件好了老人的身体已经垮了，你再补补不回来了呀，
0: 那个时候都找不回来了，是吧？
1: 对，要么怎么说呢，刚才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试一试的成本比不试的代价要小太多了。
0: 那可不，对吧？
1: 你不试的话可能身体的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你到时候花的钱遭的罪你比试一次要多得多。
0: 没错啊，你更主要的是到那个地步的话你花多少钱可能还找不回来，
1: 还对，还没有用了、嗯，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福利，不就是想让大家伙低的成本咱们试个错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有人说咱们就薅这个羊毛，好，我欢迎大家伙来薅羊毛啊，大家伙薅羊毛反而高兴，
1: 薅羊毛还高兴，
0: 那你看看，
1: 嗯，
0: 是吧？你这样想啊，你薅羊毛试了，你发现这个产品对咱们身体好了，
1: 嗯，
0: 你这不就薅到了健康吗？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能薅来的健康那是天大的好事，
1: 是，
0: 是吧？咱们得愿意迈出这个试一试的这第一步，
1: 对，
0: 是吧？你记住啊，静石，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病情不会因为你原地踏步天天发愁他自己个儿好转过来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他不可能嘛。

0: 但你勇敢的你试一试迈出的第一步，你很有可能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1: 嗯，关键是试一试这个话可能说起来简单啊，
0: 嗯，
1: 但真要下决心，尤其是花钱的事儿，大家难免就会想，
0: 哎，
1: 那万一没效果，
0: 嗯，
1: 钱不白花了吗？
0: 哎呦，
1: 对吧？
0: 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这种思想，这种心理，这太正常了。
1: 嗯，
0: 我理解大家伙儿，这个没必要藏着掖着，
1: 是，
0: 咱们就直说，是不是？
1: 我就这么想的，我就这么告你。
0: 对，我跟你说，这个理解是吧？
1: 嗯。要么怎么说选择大于努力呀，
0: 对呀，
1: 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啊，打破心里的那些犹豫阻碍，勇敢的去试一试，生命真的可能就会开启新的篇章了。
0: 对，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我一定要明白。
1: 对，
0: 而且静时你也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是吧？不过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吧，就是机会面前让我们去选择都会有障碍的。
1: 嗯，
0: 比如说家庭条件经济条件确实咱们得考量，
1: 嗯，
0: 或者是子女对产品不了解，
1: 嗯，
0: 有疑虑，再或者我们自己觉得，哎呦，这三只股还能扛一扛，自己对这个健康他就不够重视。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实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在做选择的一个阻碍，这些我们都理解，因为这样的人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1: 对吧？那您说在面对这些现实的阻碍和想法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想，怎么去做？
0: 嗯，
1: 所以说试一试本身它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0: 对，
1: 是对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和开始。
0: 没错，那所以说我们对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疾病永远要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积极心态一旦我们具有了的话，甚至你不光是要试一试，还要懂得并且做到真正的拥有的，
1: 真正的拥有的。
0: 对，
1: 您指的不仅是说把产品带回家吧？
0: 对啊，我说的不只是产品啊，
1: 嗯，
0: 真正的拥有不是说我们把今天多少盒的这雄风泳这样产品咱们带回家，
1: 嗯，
0: 说摆在柜子里头，那这摆在柜里的那只是个物件，真正的拥有它是啥？是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发生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和感受，这个我们得拥有。
1: 对，
0: 这种拥有是早上醒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是一种拥有吧。
1: 嗯，
0: 走路的时候原来气喘吁吁的，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少，这是拥有吧。
1: 嗯，
0: 这是我们每天清清晰晰的感受到的，一天比一天舒服，一天比一天强壮的一种拥有。
1: 嗯，
0: 这种身体的改善，我告诉你，一旦你得到了，谁都抢不走，这是最真实的拥有。我告诉你，其他的那都是摆设，都是虚的，这才是真正的拥有。
1: 对，其实健康啊，身体的感受骗不了人的。
0: 那当然了，
1: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和拥有的东西。
0: 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是咱们雄风泳最后一天了。
1: 嗯，关键是现在呀，正值感恩回馈，这次的活动政策力度那也是空前的。买五盒雄风泳即可以赠送给您四盒八珍膏，就是5+4的强效组合。那买10盒雄风泳，更是加送给您2盒雄风泳的基础之上，再送给您4盒八珍膏，就是10+2+4的守护套餐了。
0: 我真心的对大家伙啊，就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1: 嗯。
0: 一切都要根据咱们自身的情况，
1: 嗯，
0: 量力而行。
1: 那您的建议是？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一句话，用了一定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
1: 哎，
0: 早用就比你晚用强。
1: 嗯，
0: 只要你开始尝试了，你就有机会获得更持久的改善，更强壮的身体，更舒适的生活状态。如果你不用，很可能就错失了我们这次让我们的身体向上走的一个机会。
1: 对呢，最起码我们为此努力过，争取过，不留遗憾呢。
0: 所以说嘛，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要正视咱们健康的需求，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做主的时刻了。
1: 是的，
0: 是吧？一个电话，一个尝试，换来的可能就是咱们未来更有品质的、更有尊严的生活的这种时光。
1: 哎，
0: 别再犹豫，立即行动。
1: 没错，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2个补气血的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身体才能少遭罪。
2: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雄风泳，就是让大家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
2: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五个月雄风泳送四瓶八珍膏，买十个月除四瓶八珍膏外再送两个月正装雄风泳，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雄风泳，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杨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4: 杨老师，我要那个雄风泳啊。
0: 啊，
4: 你给我订上可以吗？
0: 这没问题啊，啊，可以订啊，啊。
4: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我就担心抢不上呢，我太需要这个雄风泳帮我解决问题。
0: 哦，
4: 我这毛病吧一大堆呢。
0: 啊，
4: 我就属于一体多病。
0: 一体多病。
4: 说心里话啊，自打听到你的节目之后吧，我这身体啊调理的比以前呢好的太多了。
0: 哦。
4: 你看我以前肺子不好，又咳嗽又喘，就喘气都费劲。
0: 嗯，
4: 用上你带来那个清肺素之后，
0: 清肺素，嗯，
4: 这心脏啊也不慌了。
0: 嗯，
4: 以前的心脏就跟打鼓似的，嘣嘣嘣的。
0: 嗯，
4: 现在呢不慌了。
0: 嗯，
4: 这身体呢感觉啊也好了，舒服，
0: 嗯，
4: 喘大气儿，这都可以了。
0: 好，那
4: 后来我也用上辅酶 Q 十。
0: 嗯，
4: 这心脏比以前舒服的更好了。
0: 好。
4: 杨老师，我现在呀，就还是感觉这身子乏力沉
0: 啊，沉，
4: 一天什么都没干，感觉累的不行
0: 啊，就是总感觉到身子现在还是有点乏力呗，是不？
4: 对对，
0: 嗯，
4: 这脸色呢看上也不正常
0: 啊，
4: 我看人家那脸呢，那都有血色哈，我这脸没有血色，
0: 嗯，
4: 就说不好那脸什么色儿，
0: 嗯。
4: 以前呢我也没少看过什么中医，嗯，都说我是气血亏虚
0: 啊，气血亏虚不足是吧，嗯，
4: 哎对对对，咱说梁老师也没少花钱呢，我又补气又补血，
0: 嗯，
4: 就是没补上来
0: 啊，就是咱们以前也想方设法的补过气血是吧，
4: 对，
0: 但是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方法不对你努力就白费，
4: 对对，
0: 啊，你记住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当中气血亏虚的问题出在哪儿啊？
4: 啊，
0: 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漏了。
4: 嗯，
0: 哎，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中老年朋友补漏洞的重要性吧。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身体当中有漏，你气血你补的再多，它都漏出去了，有啥用啊？
4: 对对。
0: 所以说你得先补漏。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一体多病，最大的问题是啥呢？我们长期的吃那个药啊。大量的药毒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就造成了一个堵的问题，就是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了，包括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
4: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刚才我说了身体还有大量的漏洞，气血不断的还往外漏，那自然而然的又虚又没力气呗，对不对？
4: 是是。
0: 那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专门给我们人体补漏的那个阿胶八珍膏，你得到过没有？
4: 老师啊，一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上火，
0: 上火
4: 我没得到啊！
0: 哎呦
4: 哥，这个漏我一直都没补上，你说说。
0: 哎呀，就是上回没得着也没事儿啊，就现在啊也不用着急上火。你这次打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咱们现在不是感恩节活动期间吗？在得到雄风泳的同时，免费的配赠阿胶八珍膏。那你要知道阿胶八珍膏的话，不就堵漏吗？
4: 哎，对，
0: 对吧？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漏给你堵上了，这样一来补进来的气血它就守得住了。它就不往外漏了，不往外泄了。

0: 是，
1: 因为这个雄风泳首先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堆积的药毒排出去，
0: 哦，
1: 那你身体负担就少了，是吧？
0: 嗯。
1: 然后再有就是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的气血，啊，让我们的气血充盈起来。你看你的血管顺畅了，那我气血就可以游走全身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全身的垃圾毒素也排出去了，气血充盈上来，跑遍我们全身各处，然后再有阿胶八珍膏，是吧？加持，我把我漏都堵上了，都不往外泄了。那你说你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补益气血，你身上才有劲儿，你才有精神头，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你说排毒、补气、止漏一起啊？
1: 对，
0: 你说这太有道理了。
1: 你看。
0: 光补不排，药毒堵着，气血进不去。
1: 对，
0: 光排不补，身子空着，没劲儿恢复。
1: 对，
0: 排了补了不止漏，补多少漏多少。
1: 你看总结的多好啊，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啊，
1: 药毒排了，身体轻松了，气血补上来了，精神头足了。你只有这样，慢慢的，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
0: 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
1: 嗯，
0: 那我呀，就好好的争取，早点把身子调理舒坦了。
1: 对。你这样，我把你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具体你现在还能订上多少，我现在不敢保证，是吧？现在全国各地这库存呢还剩多少，我都不清楚了。你呢，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导播再核实一下，好不？啊，
0: 行行行，那梁老师，
1: 嗯，
0: 太谢谢你了，
1: 好吧？
0: 真的非常谢谢你，
1: 好，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
1: 嗯，
0: 再见，梁老师。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雄风泳库存已经告急了，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嗯，节目里说的那个雄风泳啊，现在还能订吗？
1: 哎呦，库存可不多了啊。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想用这个雄风泳的呀。
3: 哎呀，老师，我是一身的病啊。
1: 哦，
3: 心脏不好，怕动静。你说逢年过节了，有点生了，哎呀，这心呢就忙到了，
1: 就受不了，
3: 害怕。
1: 嗯，
3: 不要来吃饭了，人一多还闹挺。你说不来还想。
1: 明白。
3: 我家那个表啊，那钟点我都调静音了，都不让它叫唤了。手机震动都不行，震动嗡嗡的，心里也难受。
1: 就心脏受不了，是不？嗯。
3: 对，本身吧，我还有关节炎，怕冷。
1: 哦。
3: 阴天下雨了，身受不了。还打着激素，
1: 哎呦，还打激素了，哎呦，
3: 对，你不打激素受不了啊，疼的，
1: 嗯，
3: 血脂也高，你说止疼的药了，管关节的、管血脂的、管心脏的药都吃，
1: 嗯，
3: 都吃了三五年了，现在这身体还越来越差了，
1: 嗯，
3: 然后一变天就感冒，现在鼻子还囊子囊子的，
1: 免疫力也低，是不？嗯，
3: 对，前年吧还得了那个舌盘疮，
1: 哦。
3: 这可要了我半条命啊，折腾半年才好利索了。
1: 你的舌盘疮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
3: 对呀，所以现在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了就难受，
1: 嗯，
3: 鼻子就不给人家头疼，然后就感冒。
1: 嗯
3: 嗯，人家一病了多吃点药喝点水了哈也就好了，我是打地流都缓不来。
1: 你看看你。
3: 而且吃点别的药吧，就浑身起疹子，吃不对了，给你刺挠的钻心的。
1: 呵，
3: 吃怕了，完不吃还不行，就现在真没招了。
1: 我告诉你啊，就免疫力这个词儿啊是西医上的词儿。什么叫免疫力低下？我告诉你，中医啊就很好的解释这个免疫力低下怎么造成的。中医其实就是我们气血不足，气血亏虚，你的防御能力没有了，就是西医上说的免疫力低下啊。我们中医上早就有这种说法，就是我们说的虚损的问题，是吧？你这种情况多虚啊，这虚咋来的呀？第一个气血不足，第二个我们长期用药，是吧？我告诉你这些东西的它这个毒素啊，你不知道，它可能都积攒在你的肝脏当中、肾脏当中，包括血液当中，你根本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你现在为啥你有的时候起疹子，这个起这个疹子是啥呀？是我们五脏六腑在给你抗议呢。所以说你气血早就亏空了，再加上这个激素啊、药物大量的耗散，你这气血能足得了吗？你免疫力不低才怪呢。你新鲜的血液你生成赶不上你消耗的，你身子骨能不虚吗？免疫力能不低吗？刚才说的舌盘疮、感冒，你肯定躲不过去，这都是我们气血撑不起我们免疫力的一个原因。再这么拖下去啊，我告诉你啊，你虚到一定程度，我们很多的一些小毛病你扛不住啊。
3: 对，
1: 对不？
3: 对对，大夫也是这么说我，说我是什么药物性损伤导致的。
1: 对，不过现在对你来说，我觉得最为

0: 重要的是先把这个五脏当中这个毒素先排出去。那这个凶风俑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它能够双管齐下。第一个，它里面富含有那种药物代谢酶，比如说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富氧姜酸，就这些物质都在这个凶风俑当中有，帮助我们身体当中逐渐分解、排除五脏当中积攒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毒，啊，就是我们先得把身体当中的垃圾，你得先清出去。
1: 哦，清垃圾。
0: 对。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垃圾，这个垃圾清除掉了，我们脏腑功能才能够减轻它的负担，慢慢的恢复过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是啥呢？雄风蛹当中啊，每100克能含有高达40克的造血核心营养物质，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身体制造新鲜血液的能力，让新生的充满活力的这个血液生发出来，替换掉我们陈旧的这种亏损的这样的血液，这不就保证你气血充足了吗？心脏的功能、免疫力自然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了，这是关键所在啊。
1: 啊，那个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药减下来一点啊？哎呀，我真是吃怕了。
0: 这正是关键所在，就是等你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毒排的差不多了，气血补上来了，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就能够扛住一些小毛病了，比如说一些炎症的问题的，那这个时候你对激素的依赖自然而然就下降了。而且为了帮你把补进去的气血牢牢的锁住，你看这回咱们除了这个凶风俑之外，还特意的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啊。这八珍膏干嘛的呀？负责给你身体堵漏的，防止你气血再次的流失的。嗯，
1: 哎，你这么一说吧，我也明白。你说我要是垮的话，连个罩那人都没有，那更难呢。
0: 我告诉你是这个理儿，正因为你是一个人，才更应该把我们的身子骨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就这雄风蛹，你用了，你很可能身子骨就轻松了，精神头啊你就提上来了，免疫力也跟着好转了。
1: 我就求吧，浑身能舒服点，少犯病，少吃药，别再招那感冒了、上班穿的醉就行了。
0: 哎呀，这个我太明白了啊。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抓紧时间给它用上啊，你的身体会告诉你答案的。等你身上有劲儿了，没那么疲惫了，感冒次数越来越少了，我告诉你，即使到那时候有点感冒，很快就能够好过来。我告诉你，这是咱们追求的，是不是？而且你进一步坚持好了的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你身子骨，我告诉你那个底子是不一样的。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1: 行，老师，
0: 好吧。
1: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分析吧，我这心里有底儿了。那我定，哎，我赶紧打电话，
0: 赶紧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了，现在还不一定呢。啊，
1: 行，那我现在打电话。那好了，谢谢你了，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您带来。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雄风蛹，还有之前呢为您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修正明体一些好的产品，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健康全球购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
5: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6: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5: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身体才能少 遭罪。
6: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雄蜂蛹，就是让大家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5: 别光看名气，
6: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五个月雄蜂蛹送四瓶八珍膏，买十个月除四瓶八珍膏外再送两个月正装雄蜂蛹，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雄蜂蛹，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哎，
2: 今天是咱们雄蜂蛹感恩大促的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对。
2: 对呀，这个机会啊真是稍纵即逝。
0: 嗯，
2: 我心里呢既为还没有行动的家人朋友们着急，又是为已经下单了的朋友们高兴。
0: 其实静时你说的特别对啊，因为今天这不是最后一天了吗？
2: 嗯，
0: 这最后一天意味着就是能抓住这个机会的最后时刻，
2: 对，
0: 它到了。
2: 嗯，
0: 很多一直都在观望的一些听众朋友，今天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对吧？
2: 就是这样的。
0: 嗯，
2: 所以说呢咱们还得把今天的收官之战的政策再跟您强调一下。
0: 嗯，
2: 我们的最终福利呢是两个套餐。
0: 嗯，
2: 一个是5+4，
0: 5+4，
2: 对，另一个是10+2+4，
0: 10+2+4，对
2: 对。老师，要不您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数字里面有什么样的玄机好不好？
0: 嗯，好，其实这是一个配比。
2: 嗯，
0: 就这个5+4也好，和第二个政策是10+2+4也好，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在这定的。
2: 嗯，
0: 因为这里面呢是有很多的一些讲究在里头的。
2: 对呀，
0: 咱们先说这个5+4啊，5+4这档政策呢，就是我们购买5盒雄蜂蛹，我们健康全球购免费赠送给大家伙4大盒的八珍膏。
2: 哎，4大盒的八珍膏啊。
0: 对，
2: 可能很多新朋友会问说，老师为什么要送八珍膏呢？
0: 嗯，
2: 为什么是这样的配比呢？
0: 八珍膏可能咱们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一点都不陌生。
2: 嗯，
0: 有的很多这个老听众朋友得到过这个八珍膏。
2: 嗯，
0: 是不是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
2: 对，
0: 补益我们气血的。为什么第一个政策啊，5盒雄蜂蛹免费赠送4大盒的八珍膏呢？其实这个雄蜂蛹和八珍膏啊，从这个大的方向来讲，它就符合咱们中医的这个君臣佐使的这个理念，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2: 嗯，
0: 雄蜂蛹啊，如果说你把它比喻成这个冲锋陷阵的将军的话，那他的任务是啥？
2: 嗯，
0: 快速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2: 哎。
0: 啊，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或者是针对那些久病体虚产生一些虚劳的患者，
2: 嗯，
0: 哎，它能够直接的提供我们自身的造血的这个原材料，
2: 对，有力度，
0: 对，把亏空的这个气血瞬间的马上的给它大部分补充上来，
2: 是的，
0: 啊，这叫开源，
2: 嗯，
0: 对吧？但是为什么还加赠4大盒的八珍膏呢？
2: 嗯，
0: 因为八珍膏咱们老听众朋友知道他干嘛的，堵漏的。
2: 嗯，
0: 所以说八珍膏它是守护我们后方的一个宰相。
2: 嗯，
0: 就很多人气血亏虚了，他这个时间不短了。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漏勺一样，
2: 嗯，
0: 四处的有漏洞，所以说哪怕是你大量的补益你的气血了，可能很快就漏掉了。
2: 嗯，
0: 八珍膏的作用就是固本培元，堵住我们气血的漏洞。你这样一来，你想过没有，雄蜂蛹补进去的

0: 精华，它就能够通过八珍膏的配合堵住我们人体的漏洞，是不是就牢牢的锁在我们身体当中了？
1: 对，
0: 防止它的流失了。
1: 嗯，
0: 那从这个方面叫什么？叫节流，
1: 就是有搂钱的耙，也有装钱的匣。
0: 哎，你看看，开源节流都具备了。
1: 嗯，
0: 所以说五加四这个配比，正好形成一个先补后固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1: 嗯，五加四都是这么好的开源节流了。
0: 对，
1: 那十加二加四这个更大的组合，那岂不是更划算？
0: 没错，要是说到十加二加四呢，就是咱们买十盒的雄风蛹，外加免费赠送两大盒的雄风蛹，
1: 对，
0: 再送四大盒的八珍膏。
1: 您看这个配比它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0: 第二个政策呢，就是它的疗程更足。
1: 嗯，
0: 因为对于体虚的人，气血亏空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讲，往往都是长年累月造成的，身子底子特别虚，问题比较多，这样的听众朋友，所以说往往啊，就是这个十加二加四的这个政策是足量足疗程的啊。为啥？你看花十盒的这个雄风蛹的钱还多给两大盒的雄风蛹呢？
1: 嗯，
0: 就是在足疗程的基础上，就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加强针一样，同时搭配四大盒的八珍膏，确保整个漫长的调理周期内我们身体能够持续的开源节流。
1: 嗯，
0: 这就相当于为我们气血的这个充足上健康方面上了一道双保险。
1: 明白了，真是啊，为大家想得很周全啊，老师。
0: 所以说嘛，你看五加四和这个十加二加四，它这个两方面的人群都照顾到了。
1: 嗯，对，
0: 啊，
1: 很全面。
0: 十加二加四的就适合我们岁数大的一个中老年朋友，外加上比如说病程比较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可以选择这档，是吧？嗯，针对两部分人群，是吧？所以说好东西我们要会用。
1: 嗯，
0: 得会搭配，你搭配对了它就事半功倍。
1: 对呢，关键是老师我也一直在感叹啊，
0: 嗯，
1: 为什么咱们全球购能拿得到
0: 啊，
1: 而且还能以这样的福利价给到大家呢？
0: 靠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这个硬底气。
1: 硬底气。
0: 哎，第二个呢也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时刻没有忘记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啊。
1: 是的，
0: 但是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买卖的平台。
1: 是呢。
0: 嗯，
1: 关键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大家心里就更有底了。
0: 嗯，
1: 但这两天我们反复的在讲解强调雄风蛹，
0: 嗯，
1: 也会有一些新朋友还不太清楚。
0: 其实这次感恩节活动期间呢，我们重点的推荐的这个雄风蛹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雄风蛹这个名字。
1: 嗯，但是今天情况不一样啦。
0: 对啊，
1: 我们不仅是知道了雄风蛹的好，还能够实实在在的去得到它。
0: 对，
1: 价格还这么实惠。
0: 嗯，是吧？
1: 嗯，
0: 你就算是咱们现在啊眼下觉得身子骨还行，
1: 嗯，
0: 是吧？那咱们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而且是可以长年累月的用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完全可以用一些，备一份咱们未来的健康的储备。
1: 嗯，
0: 要说人这一辈子竟是，我告诉你，早早晚晚人都会面临气血亏虚的时候。
1: 是
0: 因为你年纪一年比年大嘛。
1: 嗯，
0: 是不是？年纪的增长谁能逃脱得了？
1: 嗯，
0: 年纪一大了，气血亏虚是必然的。你比如说一场感冒，一次劳累，都可能让我们的气血掉链子。
1: 嗯，
0: 你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说不定哪天就面临着补益气血的问题，是吧？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把这样好的这个雄风蛹咱们得到，给它囤好了，就像咱们家里头备着应急的健康的保险一样。
1: 嗯，
0: 真到用的时候咱们就知道它的价值了。
1: 这个太有必要了。
0: 对，
1: 保险得提前备着。
0: 没错，
1: 比到时候我们急得到处找那不强多了。
0: 那可不，
1: 可能找都找不到，只能看着家人遭罪。但估计现在啊，很多朋友更好奇说，老师，
0: 嗯，
1: 我用上它真的会有那么大的用处吗？
0: 静师，你说到这个肯定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心里都想的问题。
1: 很正常的一个心理吧。
0: 这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当面对一个新鲜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犹豫观望，这是每个人的本能。
1: 嗯，
0: 这我特别理解大家伙。
1: 是
0: 吧？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它从来不是我们观望能够看出来的。
1: 嗯，
0: 而是要干嘛你知道吗？要切身的试尝试出来的。
1: 哦，就是要自我的体会和感受。
0: 对呀。
1: 这话怎么讲？
0: 你看比如说咱们国家

0: 是不是、啊、死活不敢绑那个卡呀。但你现在回过头来，你现在看一看，是吧，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个个用的贼溜，然后现在你一问就感慨了，哎呦可不嘛，真方便。
1: 对，
0: 当初早知道早点学，早点就享受这个便利的这种生活条件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就好多机会一犹豫就错过了。
0: 可不嘛，
1: 咱平时过日子，那你没有吃过的新菜，
0: 嗯，
1: 不吃就不知道合不合自己的胃口。
0: 对呀、啊、
1: 没穿过的衣服，你怎么看你都不知道你穿上好不好看。
0: 没错，那其实这是我们过日子、
1: 嗯、
0: 那健康不是吗，健康更是这样。
1: 对，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产品，
1: 嗯，
0: 番茄红素，
1: 嗯，
0: 八珍膏，
1: 嗯，
0: 神经酸，
1: 对，
0: 很多人都没听过，刚开始哎呀一听这样的新产品就都犹豫，
1: 嗯
0: 啊，很多人犹豫，但有的人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有很多人就是啥呢，反正没有坏处，
1: 嗯，
0: 有的人就是抱这个心态，人家就这么一试，结果一试好家伙，发现睡眠改善了，精神头足了，腿脚有劲儿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就养成了一个长期坚持的习惯。你看看现在用下来之后变个人一样，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尝试的一种改变。
1: 嗯，
0: 好的产品的一种魅力，一定是你亲自用了之后你才能够体会到的。
1: 对，
0: 你光在岸上看着，你永远不知道下面水的温度。
1: 对呀，咱不能永远当个旁观者，
0: 对，
1: 得亲自下场去试一试才知道到底是不是合自己。
0: 没错，是吧，你也不用听我说，说我说的天花乱坠哈，大家伙不如自己尝试一下、
1: 嗯、
0: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好东西你试了一定好，但你不试的话永远不知道哪个能帮助你。
1: 哎，这话太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咱得实事求是。我觉得我从来不盲目的夸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
1: 嗯、
0: 可能有的产品就不一定适合你，这咱得实事求是，
1: 对，
0: 对不对，但是适不适合你你得试一下，你不试的话你怎么知道哪个适合不适合你、
1: 嗯，
0: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八珍膏的时候、
1: 嗯、
0: 有人觉得不就是能够通过给我们人体补漏来调理我们的气血，调理我们的脾胃吗？那很多人试了之后哎，就发现了之前吃啥都不消化呀，现在一顿一大碗的米饭都能吃了，
1: 香着呢，还
0: 还有人试了之后哎呦，大便也不干燥了，气色也好了，
1: 对，自会有反馈。
0: 对，
1: 总会有一些朋友啊一开始说犹豫这个产品贵不贵，有没有用，
0: 嗯，
1: 结果拖着拖着花了好几万住院了，
0: 住院了，你看，嗯，
1: 还有一些老人啊术后吧他需要大补营养，而家属总觉得要不再等等，
0: 嗯，
1: 等条件好点再说，
0: 结果呢，
1: 那条件好了，老人的身体已经垮了，你再补补不回来了呀，
0: 那个时候找不回来了，是吧，
1: 对，要么怎么说呢，刚才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试一试的成本比不试的代价要小太多了，
0: 那可不，对吧，
1: 你不试的话可能身体的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你到时候花的钱遭的罪你比试一次要多得多。
0: 没错啊，你更主要的是到那个地步的话你花多少钱可能还找不回来，
1: 对，还没有用了、嗯，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福利，不就是想让大家伙低的成本咱们试个错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有人说咱们就薅这个羊毛，好，我欢迎大家伙来薅羊毛啊，大家伙薅羊毛反而高兴，
1: 薅羊毛还高兴，
0: 那你看看，
1: 嗯，
0: 是吧，你这样想啊，你薅羊毛试了，你发现这个产品对咱们身体好了，
1: 嗯，
0: 你这不就薅到了健康吗，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能薅来的健康那是天大的好事，
1: 是，
0: 是吧，咱们得愿意迈出这个试一试的这第一步，
1: 对，
0: 是吧，你记住啊，静止，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病情不会因为你原地踏步天天发愁他自己个儿好转过来的，
1: 嗯，
0: 对不对，
1: 他
0: 不可能嘛、
1: 嗯、
0: 但你勇敢的你试一试迈出这第一步，你很有可能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1: 嗯，关键是试一试这个话可能说起来简单啊，
0: 嗯，
1: 但真要下决心尤其是花钱的事儿大家难免就会想，
0: 哎，
1: 那万一没效果、
0: 嗯、
1: 钱不白花了吗，
0: 哎呦，
1: 对吧，
0: 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这种思想这种心理这太正常了，
1: 嗯，
0: 我理解大家伙这个没必要藏着掖着，
1: 是，
0: 咱们就直说，是不是，
1: 我就这么想的，我就这么告你，
0: 对，我跟你说这个理解是吧，
1: 嗯，要么怎么说选择大于努力呀、啊、
0: 对呀、
1: 啊、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啊，打破心里的那些犹豫阻碍，勇敢的去试一试，生命真的可能就会开启新的篇章了，
0: 对，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我一定要明白，
1: 对，
0: 而且静时你也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是吧，不过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吧，就是机会面前让我们去选择都会有障碍的，
1: 嗯，
0: 比如说

0: 家庭条件、经济条件确实咱们得考量，
1: 嗯，
0: 或者是子女对产品不了解，
1: 嗯，
0: 有疑虑，再或者我们自己觉得，哎呦，这三只股还能扛一扛，自己对这个健康他就不够重视。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实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在做选择的一个阻碍，这些我们都理解，因为这样的人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1: 对吧？那您说在面对这些现实的阻碍和想法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想，怎么去做？
0: 嗯，
1: 所以说试一试本身它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0: 对，
1: 是对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和开始，
0: 没错。那所以说我们对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疾病永远要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积极心态一旦我们具有了的话，甚至你不光是要试一试，还要懂得并且做到真正的拥有它，
1: 真正的拥有它。
0: 对，
1: 您指的不仅是说把产品带回家吧？
0: 对啊，我说的不只是产品啊，
1: 嗯，
0: 真正的疾病永远要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积极心态一旦我们具有了的话，甚至你不光是要试一试，还要懂得并且做到真正的拥有它，
1: 真正的拥有它。
0: 对，
1: 您指的不仅是说把产品带回家吧？
0: 对啊，我说的不只是产品啊，
1: 嗯，
0: 真正的拥有不是说我们把今天多少盒的这雄风泳这样产品咱们带回家，
1: 嗯，
0: 说摆在柜子里头，那这摆在柜里的那只是个物件，真正的拥有它是啥？是我们的

0: 拥有。我告诉你，其他的那都是摆设，都是虚的，这才是真正的拥有。
1: 对，其实健康啊，身体的感受骗不了人的。
0: 那当然了，
1: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和拥有的东西。
0: 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是咱们熊朋友最后一天了。
1: 关键是现在呀，正值感恩回馈，这次的活动政策力度那也是空前的。买五盒熊蜂蛹即可以赠送给您四盒八珍膏，就是5+4的强效组合。那买10盒熊蜂蛹更是加送给您2盒熊蜂蛹的基础之上，再送给您4盒八珍膏，就是10+2+4的守护套餐了。
0: 我真心的对大家伙啊，就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1: 嗯，
0: 一切都要根据咱们自身的情况，量力而行。
1: 那您的建议是？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一句话，用了一定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
1: 哎，
0: 早用就比你晚用强。只要你开始尝试了，你就有机会获得更持久的改善，更强壮的身体，更舒适的生活状态。如果你不用，很可能就错失了我们这次让我们的身体向上走的一个机会。
1: 对呢，最起码我们为此努力过，争取过，不留遗憾呢。
0: 所以说嘛，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要正视咱们健康的需求，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做主的时刻了。
1: 是的，
0: 是吧？一个电话，一个尝试，换来的可能就是咱们未来更有品质的、更有尊严的生活的这种时光。
1: 哎，
0: 别再犹豫，立即行动。
1: 没错，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熊蜂蛹，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2个补气血的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熊蜂蛹，就是让大家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
4: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熊蜂蛹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熊蜂蛹。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熊蜂蛹，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杨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5: 杨老师，我要那个熊蜂蛹啊。
0: 啊，
5: 你给我订上可以吗？
0: 这没问题啊，啊，可以订啊，啊。
5: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我就担心抢不上呢，我太需要这个熊蜂蛹帮我解决问题。
0: 哦，
5: 我这毛病吧一大堆呢。
0: 啊，
5: 我就属于一体多病。
0: 一体多病。
5: 说心里话啊，自打听到你这节目之后吧，我这身体啊调理的比以前呢好的太多了。
0: 哦。
5: 你说我以前肺子不好，又咳嗽又喘，就喘气都费劲。
0: 嗯，
5: 又说你带来那个清肺素之后，
0: 清肺素，
5: 这心脏啊也不慌了。
0: 嗯，
5: 以前的心脏就跟打鼓似的，嘣嘣嘣的。
0: 嗯，
5: 现在呢不慌了。
0: 嗯，
5: 这身体呢感觉啊也好了，舒服，喘大气儿，这都可以了。
0: 好，那
5: 啊， 后来我也用上辅酶Q10。

0: 这心脏比以前舒服的更好了。
1: 好，
0: 杨老师，我现在呀，就还是感觉这身子乏力沉
1: 啊，沉，
0: 一天什么都没干，感觉累的不行
1: 啊，就是总感觉到身子现在还是有点乏力呗，是不？
0: 对对，
1: 嗯，
0: 这脸色呢，看上也不正常
1: 啊。
0: 我看人家那脸呢，那都有血色哈，我这脸没有血色，
1: 嗯，
0: 就说不好那脸什么色儿，
1: 嗯。
0: 以前呢，我也没少看过什么中医，嗯，都说我是气血亏虚
1: 啊，气血亏虚不足是吧？嗯，
0: 哎，对对对，咱说梁老师也没少花钱呢，我又补气又补血，
1: 嗯，
0: 就是没补上来
1: 啊，就是咱们以前也想方设法的补过气血是吧？
0: 对，
1: 但是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方法不对，你努力就白费。
0: 对对。
1: 啊，你记住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当中气血亏虚的问题出在哪儿啊？
0: 啊，
1: 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漏了。
0: 嗯，
1: 哎，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中老年朋友补漏洞的重要性吧。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身体当中有漏，你气血你补的再多，它都漏出去了，有啥用啊？
0: 对对。
1: 所以说你得先补漏。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一体多病，最大的问题是啥呢？我们长期的吃那个药啊。大量的药毒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就造成了一个堵的问题，就是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了，包括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刚才我说了，身体还有大量的漏洞，气血不断的还往外漏，那自然而然的又虚又没力气呗，对不对？
0: 是是。
1: 那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专门给我们人体补漏的那个阿胶八珍膏，你得到过没有？
0: 老师啊，一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上火，
1: 上火
0: 没得到啊！
1: 哎呦
0: 哥，这个漏我一直都没补上，你说说。
1: 哎呀，就是上回没得着也没事儿啊，就现在啊也不用着急上火。你这次打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咱们现在不是感恩节活动期间吗？在得到熊风勇的同时，免费的配赠阿胶八珍膏。那你要知道阿胶八珍膏的话，不就堵漏吗？
0: 哎，对，
1: 对吧？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漏给你堵上了，这样一来补进来的气血它就守得住了。他就不往外漏了，不往外泄了，是吧？
0: 是，
1: 因为这个熊风勇首先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堆积的药毒排出去，那你身体负担就少了，是吧？
0: 嗯，
1: 然后再有就是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的气血，啊，让我们的气血充盈起来。你看你的血管顺畅了，那我气血就可以游走全身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全身的垃圾毒素也排出去了，气血充盈上来，跑遍我们全身各处。然后再有阿胶八珍膏是吧，加持我把我漏都堵上了，都不往外泄了，那你说你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补益气血，你身上才有劲儿，你才有精神头，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你说排毒补气止漏一起啊，
1: 对，
0: 你说这太有道理了。
1: 你看
0: 光补不排，药毒堵着，气血进不去。
1: 对，
0: 光排不补，身子空着，没劲儿恢复。
1: 对，
0: 排了补了不止漏，补多少漏多少。
1: 你看总结的多好啊，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啊，
1: 药毒排了，身体轻松了，气血补上来了，精神抖足了，你只有这样慢慢的，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
0: 那个真是太好了，老师。
1: 嗯，
0: 那我呀就好好的争取早点把身子调理舒坏了。
1: 对，你这样我把你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具体你现在还能订上多少我现在不敢保证，是吧？现在全国各地这库存呢还剩多少我都不清楚了，你呢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导播再核实一下好不啊？
0: 行行行，那梁老师，
1: 嗯，
0: 太谢谢你了。
1: 好吧，
0: 真的非常谢谢你。
1: 好，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
1: 嗯，
0: 再见梁老师。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熊风勇库存已经告急了，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嗯，节目里说的那个熊风勇啊，现在还能订吗？
1: 哎呦，库存可不多了啊！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想用这个熊风勇的呀？
3: 哎呀，老师，我是一身的病啊。
1: 哦。
3: 心脏不好，怕动静。你说逢年过节了。有点生了，哎呀，这心呢就忙到了，
1: 就受不了
3: 了，害怕。
1: 嗯，
3: 不要来吃饭了，人一多还闹挺。你说不来还想。
1: 明白。
3: 我家那个表啊，那钟点我都调静音了，都不让它叫唤了。手机震动都不行，震动嗡嗡的，心里也难受。
1: 就心脏受不了是不？嗯。
3: 对，本身吧，我还有关节炎，怕冷。
1: 哦。
3: 阴天下雨了，身子受不了，还打着激素。
1: 哎呦，还打激素了！哎呦，
3: 对，你不打激素受不了啊，疼的。
1: 嗯，
3: 血脂也高，你说止疼的药了，管关节的、管血脂的、管心脏的药都吃。
1: 嗯，
3: 都吃了三五年了，现在的身体还越来越差了。
1: 嗯，
3: 然后一变天就感冒，现在鼻子还囔子囔子的。
1: 免疫力也低，是不？嗯，
3: 对。前年吧，还得了那个蛇盘疮。
1: 哦。
3: 这可要了我半条命啊，折腾半年才好利索了。
1: 你的蛇盘疮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
3: 对呀，所以现在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了就难受，鼻子就不得劲儿，头疼，然后就感冒。年年一病了多吃点药喝点水了哈也就好了，我是打地流都缓不来。
1: 你看看你。
3: 而且吃点别的药吧就浑身起疹子吃。
1: 造成的啊。
3: 对呀，所以现在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了就难受，鼻子就不得劲儿，头疼，然后就感冒。年年一病了多吃点药喝点水了哈也就好了，我是打地流都缓不来。
1: 你看看你。
3: 而且吃点别的药吧就浑身起疹子吃不对了，给你刺挠的钻心呢，
1: 呵，
3: 吃怕了，完不吃还不行，就现在真没招了。
1: 我告诉你啊，就免疫力这个词儿啊是西医上的词儿。什么叫免疫力？

0: 毒素啊，你不知道它可能都积攒在你的肝脏当中、肾脏当中，包括血液当中，你根本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你现在为啥你有的时候起疹子，这个起这个疹子是啥呀？是我们五脏六腑在给你抗议呢。所以说你气血早就亏空了，再加上这个激素啊、药物大量的耗散，你这气血能足得了吗？你免疫力不低才怪呢。你新鲜的血液你生成赶不上你消耗的，你身子骨能不虚吗？免疫力能不低吗？刚才说的蛇盘疮、感冒你肯定躲不过去，这都是我们气血撑不起我们免疫力的一个原因。再这么拖下去啊，我告诉你啊，你虚到一定程度，我们很多的一些小毛病你扛不住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对，大夫也是这么说我，说我是什么药物性损伤导致的。
0: 对，不过现在对你来说，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先把这个五脏当中这个毒素先排出去。那这个凶风涌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它能够双管齐下。第一个，它里面富含有那种药物代谢酶，比如说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富氧姜酸，就这些物质都在这个凶风涌当中有，帮助我们身体当中逐渐分解、排除五脏当中积攒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毒。啊，就是我们先得把身体当中的垃圾你得先清出去。
1: 哦，清垃圾。
0: 对，
1: 嗯，
0: 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垃圾，这个垃圾清除掉了，我们脏腑功能才能够减轻它的负担，慢慢的恢复过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是啥呢？雄风涌当中啊，每100克能含有高达40克的造血核心营养物质，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身体制造新鲜血液的能力，让新生的充满活力的这个血液生发出来，替换掉我们陈旧的这种亏损的这样的血液，这不就保证你气血充足了吗？心脏的功能、免疫力自然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了，这是关键所在啊。
1: 啊，那个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药减下来一点啊？哎呀，我真是吃怕了。
0: 这正是关键所在，就是等你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毒排的差不多了，气血补上来了，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就能够扛住一些小毛病了，比如说一些炎症的问题的。那这个时候你对激素的依赖自然而然就下降了，而且为了帮你把补进去的气血牢牢的锁住，你看这回咱们除了这个凶风涌之外，还特意的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啊。这八珍膏干嘛的呀？负责给你身体堵漏的，防止你气血再次的流失的。
1: 啊啊啊！那这个价钱对我老婆来说吧，实在是不便宜啊。
0: 我跟你讲啊，咱们算笔账啊，你也说了你吃了3-5年的一些药物了，你花了多少钱，对吧？而且将来可能会引发一些大毛病，如果你气血还是这么亏空的话，那到那个时候你住一次院那就不是几千了。雄风涌补益气血，你把它用好，你相当于调理你的身子骨呢，毒清了，气血足了，罪就少招了。我告诉你，这比啥不值吗？你说说，是不？
1: 哎呀，你说老师啊，我吧，一个人过确实也不容易。但你这么一说吧，我也明白。你说我要是垮的话，连个照那人都没有，那更难呢。
0: 我告诉你是这个理儿，正因为你是一个人，才更应该把我们的身子骨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就这雄风涌你用了你很可能身子骨就轻松了，精神头啊你就提上来了，免疫力也跟着好转了。
1: 我就求吧，浑身能舒服点，少犯病，少吃药，别再招那感冒了、蛇盘疮的罪就行了。
0: 哎呀，这个我太明白了啊。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抓紧时间给它用上啊，你的身体会告诉你答案的。等你身上有劲儿了，没那么疲惫了，感冒次数越来越少了，我告诉你，即使到那时候有点感冒，很快就能够好过来。我告诉你，这是咱们追求的，是不是？而且你进一步坚持好了的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你身子骨，我告诉你，那个底子是不一样的，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1: 行，老师，
0: 好吧。
1: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分析吧，我这心里有底了。那我定，哎，我赶紧打电话。
0: 赶紧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了，现在还不一定呢啊。
1: 啊，行，那我现在打电话。那好了，谢谢你了，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0: 是吧？
2: 嗯，
0: 你就算是咱们现在啊，眼下觉得身子骨还行，是吧？那咱们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而且是可以长年累月的用的？
2: 对，
0: 就是今天完全可以用一些，备一份咱们未来的健康的储备。
2: 嗯。
0: 要说人这一辈子静食，我告诉你，早早晚晚人都会面临气血亏虚的时候。
2: 是。

0: 因为你年纪一年比年大嘛，
1: 嗯，
0: 是不是？年纪的增长，谁能逃脱得了？
1: 嗯，
0: 年纪一大了，气血亏虚是必然的。你比如说一场感冒，一次劳累，都可能让我们的气血掉链子。
1: 嗯，
0: 你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说不定哪天就面临着补益气血的问题。是吧？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把这样好的这个雄风勇咱们得到给它囤好了，就像咱们家里头备着应急的健康的保险一样，
1: 嗯，
0: 真到用的时候咱们就知道它的价值了。
1: 这个太有必要了。
0: 对，
1: 保险得提前备着，
0: 没错，
1: 比到时候我们急得到处找那不强多了。
0: 那可不，
1: 可能找都找不到，只能看着家人遭罪。但估计现在啊，很多朋友更好奇说，老师，
0: 嗯，
1: 我用上它真的会有那么大的用处吗？
0: 静师，你说到这个肯定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心里都想的问题，
1: 很正常的一个心理吧。
0: 这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当面对一个新鲜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犹豫观望，这是每个人的本能。
1: 嗯，
0: 这我特别理解大家伙，
1: 是
0: 吧？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它从来不是我们观望能够看出来的，
1: 嗯，
0: 而是要干嘛你知道吗？要切身的试尝试出来的。
1: 哦，就是要有自我的体会和感受。
0: 对呀，啊，
1: 这话怎么讲？
0: 你看比如说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那个流感疫苗的时候，
1: 嗯，
0: 那很多人就没扎过这个流感疫苗，嗯，不都犹豫吗？结果身边人打了，人家冬天过得安安稳稳的，
1: 嗯，没啥事，
0: 是吧？那没打的呢天天提心吊胆的，不是感冒就是发烧。
1: 嗯，
0: 再比如几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用那个智能手机支付，就不用现金了嘛。
1: 嗯，
0: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很多老年人当时流行手机支付的时候不用带钱包，刚开始那个阶段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都觉得不靠谱，
1: 怕钱丢不敢绑卡。
0: 对呀，啊，你那个手机里不得捆绑你的银行卡吗？那多少老年人排斥啊，是不是啊？死活不敢绑那个卡呀。嗯，但你现在回过头来你现在看一看，是吧？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个个用的贼溜，然后现在你一问就感慨了，哎呦可不嘛，真方便。
1: 对，
0: 当初早知道早点学，早点就享受这个便利的这种生活条件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就好多机会一犹豫就错过了。
0: 可不吗？
1: 咱平时过日子，那你没有吃过的新菜，
0: 嗯，
1: 不吃就不知道合不合自己的胃口。
0: 对呀，啊，
1: 没穿过的衣服你怎么看你都不知道你穿上好不好看。
0: 没错，那其实这是我们过日子，
1: 嗯，
0: 那健康不是吗？健康更是这样。
1: 对，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产品，
1: 嗯，吃就不知道合不合自己的胃口。
0: 对呀，啊，
1: 没穿过的衣服你怎么看你都不知道你穿上好不好看。
0: 没错，那其实这是我们过日子，
1: 嗯，
0: 那健康不是吗？健康更是这样。
1: 对，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产品，
1: 嗯，
0: 番茄红素，
1: 嗯，
0: 八珍膏，
1: 嗯，
0: 真精酸，
1: 对，
0: 很多人都没听过，刚开始，哎呀，一听这样的新产品就都犹豫，
1: 嗯，
0: 啊，很多人犹豫。

0: 得亲自下场去试一试，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1: 没错，是吧？你也不用听我说，说我说的天花乱坠哈，大家伙不如自己尝试一下。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好东西你试了一定好，但你不试的话永远不知道哪个能帮助你。
0: 哎，这话太
1: 对
0: 了，对
1: 不对？咱得实事求是。我觉得我从来不盲目的夸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可能有的产品就不一定适合你，这咱得实事求是，
0: 对，
1: 对不对？但是适不适合你，你得试一下啊！你不试的话你怎么知道哪个适合不适合你？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八珍膏的时候，有人觉得不就是能够通过给我们人体补漏来调理我们的气血，调理我们的脾胃吗？那很多人试了之后，哎，就发现了之前吃啥都不消化呀，现在一顿一大碗的米饭都能吃了，
0: 香着呢。
1: 还有人试了之后，哎呦，大便也不干燥了，气色也好了，
0: 对，自会有反馈的。
1: 对，
0: 总会有一些朋友啊，一开始说犹豫这个产品贵不贵，有没有用，结果拖着拖着花了好几万住院了，
1: 住院了，你看。
0: 还有一些老人啊，术后吧他需要大补营养，而家属总觉得要不再等等，等条件好点再说。
1: 结果呢，
0: 那条件好了，老人的身体已经垮了，你再补补不回来了呀，
1: 那个时候找不回来了，是吧？
0: 对，要么怎么说呢，刚才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试一试的成本比不试的代价要小太多了。
1: 那可不，对吧？
0: 你不试的话可能身体的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你到时候花的钱遭的罪你比试一次要多得多。
1: 没错啊，你更主要的是到那个地步的话，你花多少钱可能还找不回来，
0: 对，还没有用了。
1: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福利，不就是想让大家伙低的成本咱们试个错吗？是不是？
0: 就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有人说咱们就薅这个羊毛，好，我欢迎大家伙来薅羊毛啊！大家伙薅羊毛反而高兴，
0: 薅羊毛还高兴，
1: 那你看看，是吧？你这样想啊，你薅羊毛试了，你发现这个产品对咱们身体好了，你这不就薅到了健康吗？
0: 对呀，
1: 对不对？你能薅来的健康那是天大的好事，是吧？咱们得愿意迈出这个试一试的这第一步，
0: 对，
1: 是吧？你记住啊，静石，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病情不会因为你原地踏步天天发愁他自己个儿好转过来的，对不对？他不可能嘛。但你勇敢的你试一试迈出这第一步，你很有可能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0: 关键是试一试这个话可能说起来简单啊，但真要下决心，尤其是花钱的事儿，大家难免就会想，那万一没效果，钱不白花了吗？
1: 哎呦，对吧？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这种思想，这种心理，这太正常了。我理解大家伙，这个没必要藏着掖着，
0: 是，
1: 咱们就直说，是不是？
0: 我就这么想的，我就这么告你。
1: 对，我跟你说，这个理解是吧？
0: 要么怎么说选择大于努力呀、
1: 对呀，
0: 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啊，打破心里的那些犹豫阻碍，勇敢的去试一试，生命真的可能就会开启新的篇章了。
1: 对，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我一定要明白。
0: 对，
1: 而且静石你也说到点子上了，是吧？不过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吧，就是机会面前让我们去选择都会有障碍的。比如说家庭条件经济条件确实咱们得考量，或者是子女对产品不了解，有疑虑，再或者我们自己觉得，哎呦，这身子骨还能扛一扛，自己对这个健康他就不够重视。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实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在做选择的一个阻碍，这些我们都理解，因为这样的人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0: 对吧？那您说在面对这些现实的阻碍和想法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想，怎么去做？所以说试一试本身它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1: 对，
0: 是对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和开始。
1: 没错，那所以说我们对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疾病永远要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所以说这种积极心态一旦我们具有了的话，甚至你不光是要试一试，还要懂得并且做到真正的拥有的，
0: 真正的拥有的。
1: 对，
0: 您指的不仅是说把产品带回家吧？
1: 对啊，我说的不只是产品啊，真正的拥有，不是说我们把今天多少盒的这雄风泳这样产品咱们带回家，说摆在柜子里头，那这摆在柜里的那只是个物件，真正的拥有它是啥？是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发生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和感受，这个我们得拥有。
0: 对，
1: 这种拥有是早上醒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是一种拥有吧？走路的时候原来气喘吁吁的，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少，这是拥有吧？这是我们每天清清晰晰的感受到的，一天比一天舒服，一天比一天强壮的一种拥有。

0: 这种身体的改善，我告诉你，一旦你得到了，谁都抢不走，这是最真实的拥有。我告诉你，其他的那都是摆设，都是虚的，这才是真正的拥有。
1: 对，其实健康啊，身体的感受骗不了人的。
0: 那当然了，
1: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和拥有的东西。
0: 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是咱们熊朋友最后一天了。
1: 关键是现在啊，正值感恩回馈，这次的活动政策力度那也是空前的。买五盒熊蜂蛹即可以赠送给您四盒八珍膏，就是五加四的强效组合。那买十盒熊蜂蛹更是加送给您两盒熊蜂蛹的基础之上，再送给您四盒八珍膏，就是十加二加四的守护套餐了。
0: 我真心的对大家伙啊，就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1: 嗯，
0: 一切都要根据咱们自身的情况，量力而行。
1: 那您的建议是？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一句话，用了一定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
1: 哎，
0: 早用就比你晚用强。
1: 嗯，
0: 只要你开始尝试了，你就有机会获得更持久的改善，更强壮的身体，更舒适的生活状态。如果你不用，很可能就错失了我们这次让我们的身体向上走的一个机会。
1: 对呢，最起码我们为此努力过，争取过，不留遗憾呢。
0: 所以说嘛，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要正视咱们健康的需求，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做主的时刻了。
1: 是的，
0: 是吧？一个电话，一个尝试，换来的可能就是咱们未来更有品质的、更有尊严的生活的这种时光。
1: 哎，
0: 别再犹豫，立即行动。
1: 没错，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熊蜂蛹，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熊蜂蛹，就是让大家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
4: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五个月熊蜂蛹送四瓶八珍膏，买十个月除四瓶八珍膏外再送两个月正装熊蜂蛹，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熊蜂蛹，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杨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5: 杨老师，我要那个熊蜂蛹啊。
0: 啊，
5: 你给我订上可以吗？
0: 这没问题啊，啊，可以订啊，啊。
5: 哎呀，太好了。
0: 嗯，
5: 梁老师，我就担心抢不上呢，我太需要这个熊蜂蛹帮我解决问题。
0: 哦，
5: 我这毛病吧一大堆呢。
0: 啊，
5: 我就属于一体多病。
0: 一体多病。
5: 说心里话啊，自打听到你的节目之后吧，我这身体啊调理的比以前呢好的太多了。
0: 哦。
5: 你看我以前肺子不好，又咳嗽又喘，就喘气儿都费劲。
0: 嗯，
5: 用上你带来那个清肺素之后，
0: 清肺素，嗯，
5: 这心脏啊也不慌了。
0: 嗯，
5: 以前的心脏就跟打鼓似的，嘣嘣嘣的。
0: 嗯，
5: 现在呢不慌了。
0: 嗯，
5: 这身体呢感觉啊也好了，舒服。
0: 嗯，

0: 喘大气儿，这都可以了。
1: 好，那
0: 后来我也用上辅酶 Q 十，
1: 嗯，
0: 这心脏比以前舒服的更好了。
1: 好，
0: 杨老师，我现在呀，就还是感觉这身子乏力沉
1: 啊，沉，
0: 一天什么都没干，感觉累的不行。
1: 啊，就是总感觉到身子现在还是有点乏力呗，是不？
0: 对对，
1: 嗯，
0: 这脸色呢看上也不正常
1: 啊。
0: 我看人家那脸呢，那都有血色哈，我这脸没有血色，
1: 嗯，
0: 就说不好那脸什么色儿，
1: 嗯。
0: 以前呢，我也没少看过什么中医，嗯，都说我是气血亏虚
1: 啊，气血亏虚不足是吧？嗯，
0: 哎，对对对，咱说梁老师也没少花钱呢，我又补气又补血，
1: 嗯。
0: 就是没补上来
1: 啊，就是咱们以前也想方设法的补过气血是吧？
0: 对，
1: 但是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方法不对，你努力就白费。
0: 对对、
1: 啊、你记住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当中气血亏虚的问题出在哪儿啊？
0: 啊，
1: 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漏了。
0: 嗯，
1: 哎，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中老年朋友补漏洞的重要性吧。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身体当中有漏，你气血你补的再多它都漏出去了有啥用啊？
0: 对对，
1: 所以说你得先补漏。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一体多病，最大的问题是啥呢？我们长期的吃那个药啊，大量的药毒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就造成了一个堵的问题，就是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了，包括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刚才我说了身体还有大量的漏洞，气血不断的还往外漏，那自然而然的又虚又没力气呗，对不对？
0: 是是。
1: 那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专门给我们人体补漏的那个阿胶八珍膏，你得到过没有？
0: 老师啊，一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上火，我没得到啊。
1: 哎呦呵，
0: 这个漏我一直都没补上，你说说。
1: 哎呀，就是上回没得着也没事儿啊，就现在啊也不用着急上火。你这次打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咱们现在不是感恩节活动期间吗？在得到熊风勇的同时，免费的配赠阿胶八珍膏。那你要知道阿胶八珍膏的话，不就堵漏吗？
0: 哎，对，
1: 对吧？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漏给你堵上了，这样一来补进来的气血它就守得住了，它就不往外漏了，不往外泄了，是吧？
0: 是，
1: 因为这个熊风勇首先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堆积的药毒排出去，那你身体负担就少了，是吧？
0: 嗯。
1: 然后再有就是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的气血，啊，让我们的气血充盈起来。你看你的血管顺畅了，那我气血就可以游走全身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全身的垃圾毒素也排出去了，气血充盈上来跑遍我们全身各处，然后再有阿胶八珍膏是吧加持，我把我漏都堵上了，都不往外泄了，那你说你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补益气血，你身上才有劲儿，你才有精神头，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你说排毒补气止漏一起啊，你说这太有道理了。
1: 你看
0: 光补不排，药毒堵着，气血进不去。
1: 对，
0: 光排不补，身子空着，没劲儿恢复。
1: 对，
0: 排了补了不止漏，补多少漏多少。
1: 你看总结的多好啊，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啊，
1: 药毒排了，身体轻松了，气血补上来了，精神抖足了。你只有这样，慢慢的，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
0: 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
1: 嗯，
0: 那我呀，就好好的争取，早点把身子调理舒坦了。
1: 对。你这样，我把你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具体你现在还能订上多少我现在不敢保证，是吧？现在全国各地这个库存呢还剩多少我都不清楚了，你呢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导播再核实一下好不啊？
0: 行行行，那梁老师，
1: 嗯，
0: 太谢谢你了。
1: 好吧，
0: 真的非常谢谢你。
1: 好，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
1: 嗯，
0: 再见梁老师。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熊风勇库存已经告急了，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嗯，节目里说的那个熊风勇啊，现在还能订吗？
1: 哎呦，库存可不多了啊！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想用这个熊风勇的呀？
3: 哎呀，老师，我是一身的病啊。
1: 哦。
3: 心脏不好，怕动静。你说逢年过节了，有点生了，哎呀，这心呢就忙到了，
1: 就受不了了，
3: 害怕。
1: 嗯，
3: 不要来吃饭了，人一多还闹挺。你说不来还想。
1: 明白。
3: 我家那个表啊，那钟点我都调静音了，都不让它叫唤了。手机震动都不行，震动嗡嗡的，心里也难受。
1: 就心脏受不了是不？

0: 对，本身吧，我还有关节炎，怕冷。
1: 哦，
0: 阴天下雨了，身子受不了，还打着激素。
1: 哎呦，还打激素了，哎呦，
0: 对，你不打激素受不了啊，疼的。
1: 嗯，嗯。
0: 血脂也高，你说止疼的药了，关节的、管血脂的、管心脏的药都吃，
1: 嗯
0: 都吃了3、5年了，现在这身体还越来越差了。
1: 嗯，
0: 然后一变天就感冒，现在鼻子还囔哧囔哧的。
1: 免疫力也低是不？嗯，
0: 对，前年吧还得了那个蛇盘疮，
1: 哦，
0: 这可要了我半条命啊！折腾半年才好利索了。
1: 你的舌盘疮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0: 对呀，所以现在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了就难受，
1: 啊。
0: 鼻子就不得劲，头疼，然后就感冒。
1: 嗯嗯。
0: 人家一病了多吃点药，喝点水了哈，也就好了。我是把鼻流都缓不过来。
1: 你看看你，
0: 而且吃点别的药吧，就浑身起疹子，吃不对了，给你刺挠的钻心呢，
1: 呵，
0: 吃怕了，完不吃还不行，就现在真没招了。
1: 我告诉你啊，就免疫力这个词儿啊，是西医上的词儿。什么叫免疫力低下？我告诉你，中医啊，就很好的解释这个免疫力低下怎么造成的。中医其实就是我们气血不足、气血亏虚，你的防御能力没有了，就是西医上说的免疫力低下。啊，我们中医上早就有这种说法，就是我们说的虚损的问题，是吧？你这种情况多虚啊，这虚咋来的呀？第一个气血不足，第二个我们长期用药，是吧？我告诉你这些东西的，它这个毒素啊，你不知道，它可能都积攒在你的肝脏当中、肾脏当中，包括血液当中，你根本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你现在为啥你有的时候起疹子？这个起这个疹子是啥呀？是我们五脏六腑在跟你抗议呢。所以说你气血早就亏空了，再加上这个激素啊、药物大量的耗散，你这气血能足得了吗？你免疫力不低才怪呢！你新鲜的血液，你生成赶不上你消耗的，你身子骨能不虚吗？免疫力能不低吗？刚才说的蛇盘疮、感冒，你肯定躲不过去，这都是我们气血撑不起我们免疫力的一个原因。再这么拖下去啊，我告诉你啊。你虚到一定程度，我们很多的一些小毛病，你扛不
0: 哎
1: 住
0: 呀，
1: 啊，对不？
0: 对，大夫也是这么说我，说我是什么药物性损伤导致的。
1: 对，不过现在对你来说，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先把这个五脏当中这个毒素先排出去。那这个凶风涌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它能够双管齐下。第一个，它里面富含有那种药物代谢酶，比如说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富氧姜酸。就这些物质都在这个凶风涌当中有，帮助我们身体当中逐渐分解、排除五脏当中积攒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毒，啊，就是我们先得把身体当中的垃圾你得先清出去，比如说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富氧姜酸，就这些物质都在这个凶风涌当中有，帮助我们身体当中逐渐分解、排除五脏当中积攒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毒。啊，就是我们先得把身体当中的垃圾，你得先清出去。
0: 清垃圾，
1: 对，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垃圾。这个垃圾清除掉了，我们脏腑功能才能够减轻它的负担，慢慢的恢复过来。

0: 这正是关键所在，就是等你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毒排的差不多了，气血补上来了，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就能够扛住一些小毛病了，比如说一些炎症的问题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对激素的依赖自然而然就下降了，而且为了帮你把补进去的气血牢牢的锁住，你看这回咱们除了这个胸风涌之外，还特意的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啊。这八珍膏干嘛的呀？负责给你身体堵漏的，防止你气血再次的流失的。嗯，
1: 哎，你这么一说吧，我也明白。你说我要是垮的话，连个罩那人都没有，那更难呢。
0: 我告诉你是这个理儿，正因为你是一个人，才更应该把我们的身子骨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就这胸风涌，你用了，你很可能身子骨就轻松了，精神头啊你就提上来了，免疫力也跟着好转了。
1: 我就求吧，浑身能舒服点，少犯病，少吃药，
0: 嗯，
1: 别再招那感冒了，上班穿着醉就行了。
0: 哎呀，这个我太明白了啊！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抓紧时间给它用上、
1: 嗯、
0: 啊！你的身体会告诉你答案的。等你身上有劲儿了，没那么疲惫了，感冒次数越来越少了，我告诉你，即使到那时候有点感冒，很快就能好过来。我告诉你，这是咱们追求的，是不是？而且你进一步坚持好了的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你身子骨，我告诉你，那个底子是不一样的，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1: 行，老师，
0: 好吧。
1: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分析吧，我这心里有底了，那我定。
0: 嗯。
1: 哎，我赶紧打电话。
0: 赶紧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了，现在还不一定呢啊！
1: 行，那我现在打电话。那好的，谢谢你了，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的为您带来。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雄风涌，还有之前呢为您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修正明体一些好的产品，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健康全球购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
5: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6: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5: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身体才能少遭罪。
6: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雄风涌，就是让大家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5: 别光看名气，
6: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涌送4瓶8珍膏，买10个月除4瓶8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涌，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雄风涌，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0: 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哎，
0: 今天是咱们雄风勇感恩大促的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了，对。
0: 对呀，这个机会啊真是稍纵即逝。
1: 嗯，
0: 我心里呢既为还没有行动的家人朋友们着急，又是为已经下单了的朋友们高兴。
1: 其实静石你说的特别对啊，因为今天这不是最后一天了吗？
0: 嗯，
1: 这最后一天意味着就是能抓住这个机会的最后时刻，
0: 对，
1: 它到了。
0: 嗯，
1: 很多一直都在观望的一些听众朋友，今天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对吧？
0: 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还得把今天的收官之战的政策再跟您强调一下。
1: 嗯，
0: 我们的最终福利呢是两个套餐。
1: 嗯，
0: 一个是五加四。
1: 五加四。
0: 对，另一个是十加二加四。
1: 十加二加四。对。
0: 对，老师，要不您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数字里面有什么样的玄机好不好？
1: 嗯，好。其实这是一个配比。
0: 嗯。
1: 就这个五加四也好，和第二个政策是十加二加四也好，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在这定的。
0: 嗯，
1: 因为这里面呢是有很多的一些讲究在里头的。
0: 对呀，
1: 咱们先说这个五加四啊，五加四这档政策呢，就是我们购买五盒雄风勇，我们健康全球购免费赠送给大家伙四大盒的八珍膏。
0: 哎，四大盒的八珍膏啊。
1: 对。
0: 可能很多新朋友会问说，老师为什么要送八珍膏呢？
1: 嗯，
0: 为什么是这样的配比呢？
1: 八珍膏可能咱们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一点都不陌生。
0: 嗯，
1: 有的很多这个老听众朋友得到过这个八珍膏。
0: 嗯，
1: 是不是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
0: 对，
1: 补益我们气血的。为什么第一个政策啊，五盒雄风勇免费赠送四大盒的八珍膏呢？其实这个雄风勇和八珍膏啊，从这个大的方向来讲，它就符合咱们中医的这个君臣佐使的这个理念，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0: 嗯，
1: 雄风勇啊，如果说你把它比喻成这个冲锋陷阵的将军的话，那他的任务是啥？
0: 嗯，
1: 快速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0: 哎。
1: 啊，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或者是针对那些久病体虚产生一些虚劳的患者，
0: 嗯，
1: 哎，它能够直接的提供我们自身的造血的这个原材料，
0: 对，有力度，
1: 对，把亏空的这个气血瞬间的马上的给它大部分补充上来，
0: 是的，
1: 啊，这叫开源，
0: 嗯，
1: 对吧？但是为什么还加赠四大盒的八珍膏呢？
0: 嗯，
1: 因为八珍膏咱们老听众朋友知道他干嘛的，堵漏的。
0: 嗯，
1: 所以说八珍膏它是守护我们后方的一个宰相。
0: 嗯，
1: 就很多人气血亏虚了，他这个时间不短了。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漏勺一样，
0: 嗯，
1: 四处的有漏洞，所以说哪怕是你大量的补益你的气血了，可能很快就漏掉了。
0: 嗯，
1: 八珍膏的作用就是固本培元，堵住我们气血的漏洞。你这样一来，你想过没有，雄风勇补进去的精华，它就能够通过八珍膏的配合堵住我们人体的漏洞，是不是就牢牢地锁在我们身体当中了？
0: 对，
1: 防止它的流失了。
0: 嗯，
1: 那从这个方面叫什么，叫节流，
0: 就是有搂钱的耙也有装钱的匣。
1: 哎，你看看，开源节流都具备了。
0: 嗯，
1: 所以说五加四这个配比正好形成一个先补后固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0: 嗯，五加四都是这么好的开源节流了。
1: 对，
0: 那十加二加四这个更大的组合，那岂不是更划算？
1: 没错，要是说到十加二加四呢，就是咱们买十盒的雄风勇，外加免费赠送两大盒的雄风勇，
0: 对，
1: 再送四大盒的八珍膏。
0: 您看这个配比它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1: 第二个政策呢，就是它的疗程更足。
0: 嗯，
1: 因为对于体虚的人、气血亏空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讲，往往都是长年累月造成的，身子底子特别虚，问题比较多，这样的听众朋友，所以说往往啊，就是这个十加二加四的这个政策是足量足疗程的啊。为啥？你看花十盒的这个雄风勇的钱，还多给两大盒的雄风。

0: 用的。
1: 嗯，
0: 就是在主疗程的基础上，就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加强针一样，同时搭配四大盒的八珍膏，确保整个漫长的调理周期内，我们身体能够持续的开源节流。
1: 嗯，
0: 这就相当于为我们气血的这个充足上健康方面上了一道双保险。
1: 明白了，真是啊，为大家想得很周全啊，老师。
0: 所以说嘛，你看五加四和这个十加二加四，它这个两方面的人群都照顾到了。
1: 嗯，对，
0: 啊，
1: 很全面。
0: 十加二加四的就适合我们岁数大的一个中老年朋友，外加上比如说病程比较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可以选择这档，是吧？
1: 嗯，
0: 针对两部分人群，是吧？所以说好东西我们要会用。
1: 嗯，
0: 得会搭配，你搭配对了它就事半功倍。
1: 对呢，关键是老师我也一直在感叹啊，
0: 嗯，
1: 为什么咱们全球购能拿得到
0: 啊，
1: 而且还能以这样的福利价给到大家呢？
0: 靠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这个硬底气。
1: 硬底气。
0: 哎，第二个呢也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时刻没有忘记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啊。
1: 是的，
0: 但是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买卖的平台。
1: 是呢，
0: 嗯，
1: 关键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大家心里就更有底了。
0: 嗯，
1: 但这两天我们反复的在讲解强调雄风油，
0: 嗯，
1: 也会有一些新朋友还不太清楚。
0: 其实这次感恩节活动期间呢，我们重点的推荐的这个雄风油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雄风油这个名字。
1: 嗯，但是今天情况不一样啦。
0: 对啊，
1: 我们不仅是知道了雄风油的好，还能够实实在在的去得到它。
0: 对，
1: 价格还这么实惠。
0: 嗯，是吧？
1: 嗯，
0: 你就算是咱们现在啊眼下觉得身子骨还行，
1: 嗯，
0: 是吧？那咱们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而且是可以长年累月的用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完全可以用一些，备一份咱们未来的健康的储备。
1: 嗯，
0: 要说人这一辈子进食，我告诉你，早早晚晚人都会面临气血亏虚的时候。
1: 是
0: 因为你年纪一年比年大嘛。
1: 嗯，
0: 是不是年纪的增长谁能逃脱得了？
1: 嗯，
0: 年纪一大了气血亏虚是必然的。你比如说一场感冒，一次劳累，都可能让我们的气血掉链子。
1: 嗯，
0: 你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说不定哪天就面临着补益气血的问题，是吧？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把这样好的这个雄风油咱们得到，给它囤好了，就像咱们家里头备着应急的健康的保险一样。
1: 嗯，
0: 真到用的时候咱们就知道它的价值了。
1: 这个太有必要了。
0: 对，
1: 保险得提前备着。
0: 没错，
1: 比到时候我们急得到处找那不强多了。
0: 那可不，
1: 可能找都找不到，只能看着家人遭罪。但估计现在啊，很多朋友更好奇说，老师，
0: 嗯，
1: 我用上它真的会有那么大的用处吗？
0: 静师，你说到这个肯定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心里都想的问题。
1: 很正常的一个心理吧。
0: 这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当面对一个新鲜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犹豫观望，这是每个人的本能。
1: 嗯，
0: 这我特别理解大家伙。
1: 是
0: 吧？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它从来不是我们观望能够看出来的。
1: 嗯，
0: 而是要干嘛你知道吗？要切身的试尝试出来的。
1: 哦，就是要自我的体会和感受。
0: 对呀，啊，
1: 这话怎么讲？
0: 你看比如说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那个流感疫苗的时候，
1: 嗯，
0: 那很多人就没扎过这个流感疫苗，不都犹豫吗？结果身边人打了，人家冬天过得安安稳稳的，
1: 嗯，没啥事，
0: 是吧？那没打的呢，天天提心吊胆的，不是感冒就是发烧。
1: 嗯，
0: 再比如几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用那个智能手机支付，就不用现金了嘛。
1: 嗯，
0: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很多老年人当时流行手机支付的时候不用带钱包，刚开始那个阶段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都觉得不靠谱，
1: 怕钱丢不敢绑卡。
0: 对呀，你那个手机里不得捆绑你的银行卡吗？那多少老年人排斥啊，是不是啊？死活不敢绑那个卡呀。

0: 看你都不知道你穿上好不好看。
1: 没错，啊，其实这是我们过日子，那健康不是吗？健康更是这样。
0: 对，
1: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产品？
0: 嗯，
1: 番茄红素，
0: 嗯，
1: 八珍膏，
0: 嗯，
1: 真精酸，
0: 对，
1: 很多人都没听过。刚开始，哎呀，一听这样的新产品，就都犹豫，
0: 嗯，
1: 啊，很多人犹豫，但有的人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有很多人就是啥呢，反正没有坏处，
0: 嗯，
1: 有的人就是抱这个心态，人家就这么一试，结果一试，好家伙，发现睡眠改善了，精神头足了，腿脚有劲儿了，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就养成了一个长期坚持的习惯。你看看现在用下来之后变个人一样，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尝试的一种改变，
0: 嗯，
1: 好的产品的一种魅力，一定是你亲自用了之后你才能够体会到的。
0: 对，
1: 你光在岸上看着，你永远不知道下面水的温度。
0: 对呀，咱不能永远当个旁观者，
1: 对，
0: 得亲自下场去试一试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1: 没错，是吧，你也不用听我说，说我说的天花乱坠哈，大家伙不如自己尝试一下，
0: 嗯，
1: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好东西你试了一定好，但你不试的话永远不知道哪个能帮助你。
0: 哎，这话太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咱得实事求是。我觉得我从来不盲目的夸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
0: 嗯，
1: 可能有的产品就不一定适合你，这咱得实事求是，
0: 对，
1: 对不对？但是适不适合你你得试一下，你不试的话你怎么知道哪个适合不适合你，
0: 嗯，
1: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八珍膏的时候，
0: 嗯，
1: 有人觉得不就是能够通过给我们人体补漏来调理我们的气血，调理我们的脾胃吗？那很多人试了之后，哎，就发现了，之前吃啥都不消化呀，现在一顿一大碗的米饭都能吃了，
0: 香着呢还。
1: 还有人试了之后，哎呦，大便也不干燥了，气色也好了。
0: 对，自会有反馈的。
1: 对，
0: 总会有一些朋友啊，一开始说犹豫这个产品贵不贵，有没有用，
1: 嗯，
0: 结果拖着拖着，花了好几万住院了。
1: 住院了，你看，嗯，
0: 还有一些老人啊。术后吧，他需要大补营养，而家属总觉得要不要再等等，
1: 嗯，
0: 等条件好点再说。
1: 结果呢？
0: 那条件好了，老人的身体已经垮了，你再补补不回来了呀。
1: 那个时候都找不回来了，是吧？
0: 对，要么怎么说呢？刚才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试一试的成本，比不试的代价要小太多了。
1: 那可不，对吧？
0: 你不试的话，可能身体的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你到时候花的钱、遭的罪，你比试一次要多得多。
1: 没错。啊，你更主要的是到那个地步的话，你花多少钱可能还找不回来，
0: 还对，还没有用了。
1: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福利，不就是想让大家伙低的成本咱们试个错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就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有人说咱们就薅这个羊毛，好，我欢迎大家伙来薅羊毛啊，大家伙薅羊毛反而高兴，
0: 薅羊毛还高兴，
1: 那你看看，
0: 嗯，
1: 是吧，你这样想啊，你薅羊毛试了，你发现这个产品对咱们身体好了，
0: 嗯，
1: 你这不就薅到了健康吗？
0: 对呀，
1: 对不对？你能薅来的健康那是天大的好事，
0: 是，
1: 是吧，咱们得愿意迈出这个试一试的这第一步，
0: 对，
1: 是吧？你记住啊，静石，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病情不会因为你原地踏步、天天发愁，他自己个儿好转过来的，
0: 嗯，
1: 对不对？
0: 他
1: 不可能嘛，
0: 嗯。
1: 但你勇敢的，你试一试迈出这第一步，你很有可能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0: 嗯，关键是试一试这个话可能说起来简单啊，
1: 嗯，
0: 但真要下决心，尤其是花钱的事儿，大家难免就会想，
1: 哎，
0: 那万一没效果，
1: 嗯，
0: 钱不白花了吗？
1: 哎呦，
0: 对吧？
1: 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这种思想、这种心理，这太正常了。
0: 嗯，
1: 我理解大家伙，这个没必要藏着掖着，
0: 是，
1: 咱们就直说，是不是？
0: 我就这么想的，我就这么告你。
1: 对，我跟你说，这个理解是吧？
0: 嗯。要么怎么说选择大于努力呀，
1: 对呀，
0: 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啊，打破心里的那些犹豫阻碍，勇敢的去试一试，生命真的可能就会开启新的篇章了。
1: 对，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我一定要明白。
0: 对，
1: 而且静石你也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是吧？不过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吧，就是机会面前让我们去选择都会有障碍的。
0: 嗯，
1: 比如说家庭条件、经济条件确实咱们得考量，
0: 嗯，
1: 或者是子女对产品不了解，
0: 嗯，
1: 有疑虑，再或者我们自己觉得，哎呦，这三只股还能扛一扛，自己对这个健康他就不够重视。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实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在做选择的一个阻碍，这些我们都理解，因为这样的人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0: 对吧？那您说在面对这些现实的阻碍和想法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想，怎么去做？

0: 所以说，试一试本身它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1: 对，
0: 是对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和开始。
1: 没错，那所以说我们对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疾病，永远要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所以说，这种积极心态一旦我们具有了的话，甚至你不光是要试一试，还要懂得并且做到真正的拥有的。
0: 真正的拥有它。
1: 对，
0: 您指的不仅是说把产品带回家吧？
1: 对呀、啊，我说的不只是产品啊，真正的拥有不是说我们把今天多少盒的这雄风泳这样产品咱们带回家，是吧？摆在柜子里头，那这摆在柜里的那只是个物件，真正的拥有它是啥？是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发生，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和感受，这个我们得拥有。
0: 对，
1: 这种拥有是早上醒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是一种拥有吧？走路的时候，原来气喘吁吁的，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少，这是拥有吧？这是我们每天清清晰晰的感受到的，一天比一天舒服，一天比一天强壮的一种拥有。这种身体的改善，我告诉你，一旦你得到了，谁都抢不走。这是最真实的拥有，我告诉你，其他的那都是摆设，都是虚的，这才是真正的拥有。
0: 对，其实健康啊，身体的感受骗不了人的。
1: 那当然了，
0: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和拥有的东西。
1: 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是咱们雄风泳最后一天了。
0: 关键是现在呀，正值感恩回馈，这次的活动政策力度那也是空前的。买五盒雄风泳即可以赠送给您4盒八珍膏，就是5+4的强效组合。那买10盒雄风泳更是加送给您2盒雄风泳的基础之上，再送给您4盒八珍膏，就是10+2+4的守护套餐了。
1: 我真心的对大家伙啊，就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一切都要根据咱们自身的情况，量力而行。
0: 那您的建议是？
1: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一句话，用了一定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
0: 哎，
1: 早用就比你晚用强。只要你开始尝试了，你就有机会获得更持久的改善，更强壮的身体，更舒适的生活状态。如果你不用，很可能就错失了我们这次让我们的身体向上走的一个机会。
0: 对呢，最起码我们为此努力过，争取过，不留遗憾呢。
1: 所以说嘛，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要正视咱们健康的需求，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做主的时刻了。
0: 是的，
1: 是吧？一个电话，一个尝试，换来的可能就是咱们未来更有品质的、更有尊严的生活的这种时光。
0: 哎，
1: 别再犹豫，立即行动。
0: 没错，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2个补气血的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雄风泳，就是让大家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
4: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泳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泳。
5: 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0: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 雄风有。

0: 现在就赶紧拨打抢地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杨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2: 杨老师，我要那个雄风泳啊。
1: 啊，
2: 你给我订上可以吗？
1: 这没问题啊，啊，可以订啊，啊。
2: 哎呀，太好了。
1: 嗯，
2: 梁老师，我就担心抢不上呢，我太需要这个雄风泳帮我解决问题。
1: 哦，
2: 我这毛病吧一大堆呢。
1: 啊，
2: 我就属于一体多病。
1: 一体多病。
2: 说心里话啊。自打听到你的节目之后吧，我这身体啊调理的比以前呢好的太多了。
1: 哦，
2: 你看我以前肺子不好，又咳嗽又喘，就喘气都费劲。
1: 嗯，
2: 用上你带来那个清肺素之后，
1: 清肺素，嗯，
2: 这心脏啊也不慌了。
1: 嗯，
2: 以前的心脏就跟打鼓似的嘣嘣嘣的。
1: 嗯，
2: 现在呢不慌了。
1: 嗯，
2: 这身体呢感觉啊也好了，舒服。
1: 嗯，
2: 喘大气儿，这都可以了。
1: 好，那
2: 后来我也用上辅酶 Q 十，
1: 嗯，
2: 这心脏比以前舒服的更好了。
1: 好，
2: 杨老师，我现在呀，就还是感觉这身子乏力沉
1: 啊，沉，
2: 一天什么都没干，感觉累的不行
1: 啊，就是总感觉到身子现在还是有点乏力呗，是不？
2: 对对，
1: 嗯，
2: 这脸色呢看上也不正常
1: 啊，
2: 我看人家那脸呢，那都有血色哈，
1: 嗯，
2: 我这脸没有血色，
1: 嗯。
2: 就说不好那脸什么色儿。
1: 嗯，
2: 以前呢我也没少看过什么中医，嗯，都说我是气血亏虚
1: 啊，气血亏虚不足是吧？嗯，
2: 哎，对对对，咱说梁老师也没少花钱呢，我又补气又补血，
1: 嗯，
2: 就是没补上来
1: 啊，就是咱们以前也想方设法的补过气血是吧？
2: 对，
1: 但是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方法不对，你努力就白费。
2: 对对，
1: 啊，你记住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当中气血亏虚的问题出在哪儿啊？
2: 啊，
1: 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漏了。
2: 嗯，
1: 哎，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中老年朋友补漏洞的重要性吧。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身体当中有漏，你气血你补的再多，它都漏出去了，有啥用啊？
2: 对对。
1: 所以说你得先补漏。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一体多病，最大的问题是啥呢？我们长期的吃那个药啊。大量的药毒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就造成了一个堵的问题，就是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了，包括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
2: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刚才我说了，身体还有大量的漏洞，气血不断的还往外漏，那自然而然的又虚又没力气呗，对不对？
2: 是是。
1: 那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专门给我们人体补漏的那个阿胶八珍膏，你得到过没有？
2: 老师啊，一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上火，
1: 上火
2: 没得到啊！
1: 哎呦哥，
2: 这个漏我一直都没补上，你说说。
1: 哎呀，就是上回没得着也没事儿啊，就现在啊也不用着急上火。你这次打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咱们现在不是感恩节活动期间吗？在得到雄风泳的同时，免费的配赠阿胶八珍膏。那你要知道阿胶八珍膏的话，不就堵漏吗？
2: 哎，对，
1: 对吧？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漏给你堵上了，这样一来补进来的气血它就守得住了。它就不往外漏了，不往外泄了，是吧？
2: 是，
1: 因为这个雄风泳首先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堆积的药毒排出去，
2: 哦，
1: 那你身体负担就少了，是吧？
2: 嗯，
1: 然后再有就是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的气血，啊，让我们的气血充盈起来。你看你的血管顺畅了，那我气血就可以游走全身了。
2: 对，
1: 然后我们全身的垃圾毒素也排出去了，气血充盈上来，跑遍我们全身各处。然后再有阿胶八珍膏是吧，加持我把我漏都堵上了，都不往外泄了，那你说你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补益气血，你身上才有劲儿，你才有精神头，明白了吧？
2: 嗯，明白了。你说排毒补气止漏一起啊，
1: 对，
2: 你说这太有道理了。
1: 你看
2: 光补不排，药毒堵着，气血进不去。
1: 对，
2: 光排不补，身子空着，没劲儿恢复。
1: 对，
2: 排了补了不止漏，补多少漏多少。
1: 你看总结的多好啊，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啊。
2: 啊，
1: 药毒排了，身体轻松了，气血补上来了，精神抖足了，你只有这样慢慢的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
2: 那个真是太好了，老师。
1: 嗯，
2: 那我呀就好好的争取早点把身子调理舒坏了。
1: 对，你这样我把你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具体你现在还能订上多少我现在不敢保证，是吧？现在全国各地这库存呢还剩多少我都不清楚了，你呢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导播再核实一下好不？

0: 行行行，那梁老师、太谢谢你了，
1: 好吧，
0: 真的非常谢谢你，
1: 好，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梁老师。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雄风泳库存已经告急了，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嗯，节目里说的那个雄风泳啊，现在还能订吗？
1: 哎呦，库存可不多了啊！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想用这个雄风泳的呀？
3: 哎呀，老师，我是一身的病啊。
1: 哦。
3: 心脏不好，怕动静。你说逢年过节了，有点生了，哎呀，这心呢就忙到了，
1: 就受不了了，
3: 害怕。
1: 嗯。
3: 不要来吃饭了，人一多还闹挺。你说不来还想。
1: 明白。
3: 我家那个表啊，那钟点我都调静音了，都不让它叫唤了。手机震动都不行，震动嗡嗡的，心里也难受。
1: 就心脏受不了是不？嗯。
3: 对，本身吧我还有关节炎，怕冷。
1: 哦。
3: 阴天下雨了，身受不了，还打着激素。
1: 哎呦，还打激素了！哎呦。
3: 对，你不打激素受不了啊，疼的。
1: 嗯。
3: 血脂也高，你说止疼的药了，管关节的、管血脂的、管心脏的药都吃。
1: 嗯。
3: 都吃了三五年了，现在的身体还越来越差了。
1: 嗯，
3: 然后一变天就感冒，现在鼻子还囊子囊子的，
1: 免疫力也低是不？
3: 对，前年吧还得了那个舌盘疮。
1: 哦，
3: 这可要了我半条命啊，折腾半年才好利索了。
1: 你的舌盘疮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
3: 对呀，所以现在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了就难受。
1: 嗯，
3: 鼻子就不得劲，头疼，然后就感冒。
1: 嗯
3: 嗯，年年一病了，多吃点药，喝点水了哈，也就好了。我是打滴流都缓不来。
1: 你看看你，
3: 而且吃点别的药吧，就浑身起疹子，吃不对了，给你刺挠的钻心了。
1: 呵，
3: 吃怕了，完不吃还不行，就现在真没招了。
1: 我告诉你啊，就免疫力这个词儿啊，是西医上的词儿。什么叫免疫力低下？我告诉你，中医啊就很好的解释这个免疫力低下怎么造成的。中医其实就是我们气血不足，气血亏虚，你的防御能力没有了，就是西医上说的免疫力低下啊。我们中医上早就有这种说法，就是我们说的虚损的问题，是吧？你这种情况多虚啊，这虚咋来的呀？第一个气血不足，第二个我们长期用药，是吧？我告诉你这些东西的它这个毒素啊，你不知道，它可能都积攒在你的肝脏当中、肾脏当中，包括血液当中，你根本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你现在为啥你有的时候起疹子，这个起这个疹子是啥呀？是我们五脏六腑在给你抗议呢。所以说你气血早就亏空了，再加上这个激素啊药物大量的耗散，你这气血能足得了吗？你免疫力不低才怪呢。你新鲜的血液你生成赶不上你消耗的，你身子骨能不虚吗？免疫力能不低吗？刚才说的舌盘疮感冒你肯定躲不过去，这都是我们气血撑不起我们免疫力的一个原因。再这么拖下去啊，我告诉你啊，你虚到一定程度，我们很多的一些小毛病你扛不住啊。
3: 对，
1: 对不？
3: 对对，大夫也是这么说我，说我是什么药物性损伤导致的。
1: 对，不过现在对你来说，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先把这个五脏当中这个毒素先排出去。
3: 哦、
1: 那这个雄风泳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它能够双管齐下。第一个，它里面富含有那种药物代谢酶，比如说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富氧姜酸，就这些物质都在这个雄风泳当中有，帮助我们身体当中逐渐分解、排除五脏当中积攒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毒，啊，就是我们先得把身体当中的垃圾，你得先清出去。
3: 哦，清垃圾。
1: 对，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垃圾。这个垃圾清除掉了，我们脏腑功能才能够减轻它的负担，慢慢的恢复过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是啥呢？雄风泳当中啊，每100克能含有高达40克的造血核心营养物质，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身体制造新鲜血液的能力，让新生的充满活力的这个血液生发出来，替换掉我们陈旧的这种亏损的这样的血液，这不就保证你气血充足了吗？心脏的功能、免疫力自然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了，这是关键所在啊。
3: 啊，那个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药减下来一点啊？哎呀，我真是吃怕了。
1: 这正是关键所在，就是等你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毒排的差不多了，气血补上来了， 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就能够扛住一些小毛病了，比如说一些炎症的问题的。
3: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对激素的依赖自然而然就下降了，而且为了帮你把补进去的气血牢牢的锁住，你看这回咱们除了这个熊风勇之外，还特意的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啊。这八珍膏干嘛的呀？负责给你身体堵漏的，防止你气血再次的流失的。
3: 啊啊啊！那这个价钱对我老婆来说吧，实在是不便宜啊。
1: 我跟你讲啊，咱们算笔账啊，你也说了，你吃了三五年的一些药物了，你花了多少钱？对吧？而且将来可能会引发一些大毛病，如果你气血还是这么亏空的话，那到那个时候你住一次院，那就不是几千了。熊风勇补益气血，你把它用好，你相当于调理你的身子骨呢，毒清了，气血足了，罪就少招了。我告诉你，这比啥不值吗？你说说，是不？
3: 哎呀，你说老师啊，我吧，一个人过确实也不容易。
1: 嗯，
3: 但你这么一说吧，我也明白。你说我要是垮的话，连个照那人都没有，那更难呢。
1: 我告诉你是这个理儿，正因为你是一个人，才更应该把我们的身子骨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就这熊风勇，你用了用了，你很可能身子骨就轻松了，精神头啊你就提上来了，免疫力也跟着好转了。
3: 我就求吧，浑身能舒服点，少犯病，少吃药，
1: 嗯，
3: 别再招那感冒了，上班穿着醉就行了。
1: 哎呀，这个我太明白了啊。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抓紧时间给它用上、
3: 嗯、
1: 啊，你的身体会告诉你答案的。等你身上有劲儿了，没那么疲惫了，感冒次数越来越少了，我告诉你，即使到那时候有点感冒，很快就能够好过来。我告诉你，这是咱们追求的，是不是？而且你进一步坚持好了的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你身子骨，我告诉你，那个底子是不一样的。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3: 行行行，老师，
1: 好吧。
3: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分析吧，我这心里有底儿了。那我定，
1: 嗯，
3: 哎，我赶紧打电话，
1: 赶紧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了，现在还不一定呢。啊，
3: 行啊，行，那我现在打电话。
1: 好，
3: 那好的、啊，谢谢你了，老师、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好好，再见。
1: 是吧？
2: 嗯，
1: 你就算是咱们现在啊，眼下觉得身子骨还行，
2: 嗯，
1: 是吧？那咱们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而且是可以长年累月的用的。
2: 对，
1: 所以说今天完全可以用一些备一份咱们未来的健康的储备。
2: 嗯，
1: 要说人这一辈子竟是，我告诉你，早早晚晚人都会面临气血亏虚的时候。
2: 是
1: 因为你年纪一年比年大嘛。
2: 嗯，
1: 是不是年纪的增长谁能逃脱得了？
2: 嗯，
1: 年纪一大了，气血亏虚是必然的。你比如说一场感冒，一次劳累，都可能让我们的气血掉链子。
2: 嗯，
1: 你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说不定哪天就面临着补益气血的问题，是吧？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把这样好的这个熊风勇咱们得到，给它囤好了，就像咱们家里头备着应急的健康的保险一样。
2: 嗯，
1: 真到用的时候咱们就知道它的价值了。
2: 这个太有必要了。
1: 对，
2: 保险得提前备着。
1: 没错，
2: 比到时候我们急得到处找那不强多了。
1: 那可不、
2: 嗯、可能找都找不到，只能看着家人遭罪。但估计现在啊，很多朋友更好奇说，老师，
1: 嗯，
2: 我用上它真的会有那么大的用处吗？
1: 静时你说到这个，肯定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心里都想的问题。
2: 很正常的一个心理吧。
1: 这太正常了。
2: 嗯，
1: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当面对一个新鲜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犹豫观望，这是每个人的本能。
2: 嗯，
1: 这我特别理解大家伙，
2: 是
1: 吧？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它从来不是我们观望能够看出来的。
2: 嗯，
1: 而是要干嘛你知道吗？要切身的试尝试出来的。
2: 哦，就是要自我的体会和感受。
1: 对呀、啊、
2: 这话怎么讲，
1: 你看，比如说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那个流感疫苗的时候，
2: 嗯，
1: 那很多人就没扎过这个流感疫苗、嗯、不都犹豫吗？结果身边人打了，人家冬天过得安安稳稳的，
2: 嗯，没啥事，
1: 是吧？那没打的呢，天天提心吊胆的，不是感冒就是发烧。
2: 嗯，
1: 再比如几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用那个智能手机支付，就不用现金了嘛。
2: 嗯，
1: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很多老年人当时流行手机支付的时候不用带钱包，刚开始那个阶段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都觉得不靠谱，
2: 怕钱丢不敢绑卡。
1: 对呀、啊、你那个手机里不得捆绑你的银行卡吗、哦、那多少老年人排斥啊，是不是啊？死活不敢绑那个卡呀、
2: 嗯、
1: 但你现在回过头来，你现在看一看，是吧？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个个用的贼溜，然后现在你一问就感慨了，哎呦可不嘛，真方便。
2: 对，
1: 当初早知道

0: 点学，早点就享受这个便利的这种生活条件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就好多机会一犹豫就错过了，
0: 可不吗？
1: 咱平时过日子，那你没有吃过的新菜，
0: 嗯，
1: 不吃就不知道合不合自己的胃口。
0: 对呀，
1: 没穿过的衣服，你怎么看你都不知道你穿上好不好看。
0: 没错，那其实这是我们过日子，
1: 嗯，
0: 那健康不是吗？健康更是这样。
1: 对，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产品？
1: 嗯，
0: 番茄红素，
1: 嗯，
0: 八珍膏，
1: 嗯，
0: 真晶酸，
1: 对，
0: 很多人都没听过。刚开始哎呀一听这样的新产品就都犹豫，
1: 嗯，
0: 啊，很多人犹豫，但有的人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很多人就是啥呢，反正没有坏处，
1: 嗯，
0: 有的人就是抱这个心态，人家就这么一试，结果一试好家伙，发现睡眠改善了，精神头足了，腿脚有劲儿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就养成了一个长期坚持的习惯，你看看现在用下来之后变个人一样。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尝试的一种改变，
1: 嗯，
0: 好的产品的一种魅力，一定是你亲自用了之后你才能够体会到的。
1: 对，
0: 你光在岸上看着，你永远不知道下面水的温度。
1: 对呀，咱不能永远当个旁观者，
0: 对，
1: 得亲自下场去试一试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没错，是吧？你也不用听我说，说我说的天花乱坠哈，大家伙不如自己尝试一下，
1: 嗯，
0: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好东西你试了一定好，但你不试的话永远不知道哪个能帮助你。
1: 哎，这话太
0: 对
1: 了，对
0: 不对？咱得实事求是。我觉得我从来不盲目的夸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
1: 嗯，
0: 可能有的产品就不一定适合你，这咱得实事求是，
1: 对，
0: 对不对？但是适不适合你你得试一下啊！你不试的话你怎么知道哪个适合不适合你，
1: 嗯，
0: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八珍膏的时候，
1: 嗯，
0: 有人觉得不就是能够通过给我们人体补漏来调理我们的气血，调理我们的脾胃嘛。那很多人试了之后，哎，就发现了之前吃啥都不消化呀，现在一顿一大碗的米饭都能吃了，
1: 香着呢。还
0: 有人试了之后，哎呦，大便也不干燥了，气色也好了，
1: 对，自会有反馈的。
0: 对，
1: 总会有一些朋友啊一开始说犹豫这个产品贵不贵，有没有用，
0: 嗯，
1: 结果拖着拖着花了好几万住院了，
0: 住院了，你看，嗯，
1: 还有一些老人啊术后吧他需要大补营养，而家属总觉得要不再等等，
0: 嗯，
1: 等条件好点再说，
0: 结果呢，
1: 那条件好了，老人的身体已经垮了，你再补补不回来了呀，
0: 那个时候找不回来了，是吧？
1: 对，要么怎么说呢，刚才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试一试的成本比不试的代价要小太多了。
0: 那可不，对吧？
1: 你不试的话可能身体的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你到时候花的钱遭的罪你比试一次要多得多。
0: 没错啊，你更主要的是到那个地步的话你花多少钱可能还找不回来，
1: 对，还没有用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福利，不就是想让大家伙低的成本咱们试个错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有人说咱们就薅这个羊毛，好，我欢迎大家伙来薅羊毛啊，大家伙薅羊毛反而高兴，
1: 薅羊毛还高兴，
0: 那你看看，
1: 嗯，
0: 是吧？你这样想啊，你薅羊毛试了，你发现这个产品对咱们身体好了，
1: 嗯，
0: 你这不就薅到了健康吗？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能薅来的健康那是天大的好事，
1: 是
0: 吧？咱们得愿意迈出这个试一试的这第一步，
1: 对，
0: 是吧？你记住啊，静石，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病情不会因为你原地踏步天天发愁他自己个儿好转过来的，
1: 嗯，
0: 对不对？
1: 他
0: 不可能嘛，
1: 嗯，
0: 但你勇敢的你试一试迈出这第一步，你很有可能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1: 嗯，关键是试一试这个话可能说起来简单啊，
0: 嗯，
1: 但真要下决心尤其是花钱的事儿大家难免就会想，
0: 哎，
1: 那万一没效果，
0: 嗯，
1: 钱不白花了吗？
0: 哎呦，就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这种思想这种心理这太正常了，
1: 嗯，
0: 我理解大家伙这个没必要藏着掖着，
1: 是，
0: 咱们就直说，是不是？
1: 我就这么想的，我就这么告你。
0: 对，我跟你说这个理解是吧，
1: 嗯，要么怎么说选择大于努力呀，
0: 对呀，
1: 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啊，打破心里的那些犹豫阻碍，勇敢的去试一试，生命真的可能就会开启新的篇章了。
0: 对，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我一定要明白。
1: 对，
0: 而且静石你也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是吧？不过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吧，就是机会面前让我们去选择都会有障碍的，
1: 嗯，
0: 比如说家庭条件经济条件确实咱们得考量，
1: 嗯，
0: 或者是子女对产品不了解，
1: 嗯，
0: 有疑虑，再或者我们自己觉得哎呦这身子骨还能扛一扛，自己对这个健康他就不够重视，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实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在做选择的一个阻碍，这些我们都理解，因为这样的人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1: 对吧？那您说在面对这些现实的阻碍和想法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想，怎么去做？
0: 嗯，
1: 所以说试一试本身它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0: 对，
1: 是对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和开始，
0: 没错。那所以说我们对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疾病，永远要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积极心态一旦我们具有了的话，甚至你不光是要试一试，还要懂得并且做到真正的拥有它，
1: 真正的拥有它。
0: 对，
1: 您指的不仅是说把产品带回家吧？
0: 对啊，我说的不只是产品啊，
1: 嗯，
0: 真正的拥有，不是说我们把今天多少盒的这雄风泳这样产品咱们带回家，
1: 嗯，
0: 说摆在柜子里头，那这摆在柜里的那只是个物件，真正的拥有它是啥？是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发生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和感受，这个我们得拥有。
1: 对，
0: 这种拥有是早上醒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是一种拥有吧？
1: 嗯，
0: 走路的时候原来气喘吁吁的，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少，这是拥有吧？
1: 嗯。
0: 这是我们每天清清晰晰的感受到的，一天比一天舒服，一天比一天强壮的一种拥有。
1: 嗯，
0: 这种身体的改善，我告诉你，一旦你得到了，谁都抢不走，这是最真实的拥有。我告诉你，其他的那都是摆设，都是虚的，这才是真正的拥有。
1: 对，其实健康啊，身体的感受骗不了人的。
0: 那当然了，
1: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和拥有的东西。
0: 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是咱们雄风泳最后一天了。
1: 嗯，关键是现在呀，正值感恩回馈，这次的活动政策力度那也是空前的。买五盒雄风泳即可以赠送给您四盒八珍膏，就是5+4的强效组合。那买10盒雄风泳，更是加送给您2盒雄风泳的基础之上，再送给您4盒八珍膏，就是10+2+4的守护套餐了。
0: 我真心的对大家伙啊，就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1: 嗯，
0: 一切都要根据咱们自身的情况，
1: 嗯，
0: 量力而行。
1: 那您的建议是？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一句话，用了一定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
1: 哎，
0: 早用就比你晚用强。
1: 嗯，
0: 只要你开始尝试了，你就有机会获得更持久的改善，更强壮的身体，更舒适的生活状态。如果你不用，很可能就错失了我们这次让我们的身体向上走的一个机会。
1: 对呢，最起码我们为此努力过，争取过，不留遗憾呢。
0: 所以说嘛，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要正视咱们健康的需求，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做主的时刻了。
1: 是的，
0: 是吧？一个电话，一个尝试，换来的可能就是咱们未来更有品质的、更有尊严的生活的这种时光。
1: 哎，
0: 别再犹豫，立即行动。
1: 没错，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2个补气血的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雄风泳，就是让大家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
4: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泳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泳，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

0: 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雄风泳，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杨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
3: 杨老师，我要那个雄风泳啊。
2: 啊，
3: 你给我订上可以吗？
2: 这没问题啊，啊，可以订啊，啊。
3: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我就担心抢不上呢，我太需要这个雄风泳帮我解决问题。
2: 哦。
3: 我这毛病吧一大堆呢。
2: 啊。
3: 我就属于一体多病。
2: 一体多病。
3: 说心里话啊，自打听到你的节目之后吧，我这身体啊调理的比以前呢好的太多了。
2: 哦。
3: 你说我以前肺子不好，又咳嗽又喘，就喘气都费劲。
2: 嗯，
3: 又说你带来那个清肺素之后，
2: 清肺素，嗯，
3: 这心脏啊也不慌了。
2: 嗯，
3: 以前的心脏就跟打鼓似的，嘣嘣嘣的。
2: 嗯，
3: 现在呢不慌了。
2: 嗯，
3: 这身体呢感觉啊也好了，舒服，
2: 嗯，
3: 喘大气儿，这都可以了。
2: 好，那
3: 后来我也用上辅酶 Q 十。
2: 嗯，
3: 这心脏比以前舒服的更好了。
2: 好。
3: 杨老师，我现在呀，就还是感觉这身子啊乏力沉
2: 啊，沉，
3: 一天什么都没干，感觉累的不行
2: 啊，就是总感觉到身子现在还是有点乏力呗，是不？
3: 对对，
2: 嗯，
3: 这脸色呢看上也不正常
2: 啊，
3: 我看人家那脸呢，那都有血色哈，
2: 嗯，
3: 我这脸没有血色，
2: 嗯，
3: 就说不好那脸什么色儿，
2: 嗯，
3: 以前呢我也没少看过什么中医，嗯，都说我是。气血亏虚
2: 啊，气血亏虚不足是吧，嗯？
3: 哎，对对对，咱说梁老师也没少花钱呐，我又补气又补血，
2: 嗯，
3: 就是没补上来
2: 啊。就是咱们以前也想方设法的补过气血是吧？
3: 对。
2: 但是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方法不对，你努力就白费。
3: 对对。
2: 啊，你记住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当中气血亏虚的问题出在哪儿啊？
3: 啊，
2: 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漏了。
3: 嗯，
2: 哎，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中老年朋友补漏洞的重要性吧。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身体当中有漏，你气血你补的再多，它都漏出去了，有啥用啊？
3: 对对。
2: 所以说你得先补漏。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一体多病，最大的问题是啥呢？我们长期的吃那个药啊，大量的药毒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就造成了一个堵的问题。就是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了，包括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
3: 嗯，
2: 然后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刚才我说了，身体还有大量的漏洞，气血不断的还往外漏，那自然而然的又虚又没力气呗，对不对？
3: 是是。
2: 那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专门给我们人体补漏的那个阿胶八珍膏，你得到过没有？
3: 老师啊，一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上火，
2: 上火，
3: 我没得到啊。
2: 哎呦哥，
3: 这个漏我一直都没补上，你说说。
2: 哎呀，就是上回没得着也没事儿啊，就现在啊也不用着急让我，你这次打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咱们现在不是感恩节活动期间吗，在得到雄风泳的同时免费的配赠阿胶八珍膏，那你要知道阿胶八珍膏的话，不就堵漏吗？
3: 哎，对
2: 对吧，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漏给你堵上了，这样一来补进来的气血它就守得住了，它就不往外漏了，不往外泄了，是吧？
3: 是，
2: 因为这个雄风泳首先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堆积的药毒排出去，那你身体负担就少了，是吧？然后再有就是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的气血，啊，让我们的气血充盈起来。你看你的血管顺畅了，那我气血就可以游走全身了。
3: 对。
2: 然后我们全身的垃圾毒素也排出去了，气血充盈上来，跑遍我们全身各处。然后再有阿胶八珍膏是吧，加持，我把我漏都堵上了，都不往外泄了，那你说你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补益气血，你身上才有劲儿，你才有精神头，明白了吧？
3: 嗯，明白了。你说排毒补气止漏一起啊，
2: 对，
3: 你说这太有道理了。
2: 你看
3: 光补不排，药毒堵着，气血进不去。
2: 对，
3: 光排不补，身子空着，没劲儿恢复。
2: 对，
3: 排了补了不止漏，补多少漏多少，
2: 你看总结的多好啊，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啊。
3: 啊，
2: 药毒排了，身体轻松了，气血补上来了，精神抖足了，你只有这样，慢慢的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
3: 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那我呀就好好的争取早点把身子

0: 小李说了。
1: 对，你这样，我把你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具体你现在还能订上多少，我现在不敢保证，是吧？现在全国各地这库存呢还剩多少，我都不清楚了。你呢，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导播再核实一下，好不？啊，
0: 行行行，那梁老师，太谢谢你了，
1: 好吧？
0: 真的非常谢谢你，
1: 好，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梁老师。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群风泳库存已经告急了，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嗯，节目里说的那个群风泳啊，现在还能订吗？
1: 哎呦，库存可不多了啊！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想用这个群风泳的呀？
3: 哎呀，老师，我是一身的病啊。
1: 哦。
3: 心脏不好，怕动静。你说逢年过节了，有点生了，哎呀，这心呢就忙到了，
1: 就受不了
3: 了，害怕。
1: 嗯。
3: 不要来吃饭了，人一多还闹挺。你说不来还想。
1: 明白。
3: 我家那个表啊，那钟点我都调静音了，都不让它叫唤了。手机震动都不行，震动嗡嗡的，心里也难受。
1: 就心脏受不了，是不？嗯。
3: 对，本身吧我还有关节炎，怕冷。
1: 哦。
3: 阴天下雨了，身子受不了，还打着激素。
1: 哎呦，还打激素了？哎呦。
3: 对，你不打激素受不了啊，疼的。
1: 嗯。
3: 血脂也高，你说止疼的药了，管关节的、管血脂的、管心脏的药都吃。
1: 嗯。
3: 都吃了三五年了，现在的身体还越来越差了。
1: 嗯。
3: 然后一变天就感冒，现在鼻子还囊子囊子的。
1: 免疫力也低，是不？嗯。
3: 对。前年吧还得了那个蛇盘疮。
1: 哦，
3: 这可要了我半条命啊，折腾半年才好利索了。
1: 你的蛇盘疮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
3: 对呀，所以现在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了就难受，鼻子就不得劲，头疼，然后就感冒。
1: 嗯
3: 嗯，年年一病了多吃点药喝点水了哈也就好了，我是把鼻流都缓不过来。
1: 你看看你，
3: 而且吃点别的药吧就浑身起疹子，吃不对了给你刺挠的钻心的，
1: 呵，
3: 吃怕了，完不吃还不行，就现在真没招了。
1: 我告诉你啊，就免疫力这个词儿啊是西医上的词儿。什么叫免疫力低下？我告诉你，中医啊就很好的解释这个免疫力低下怎么造成的。中医其实就是我们气血不足，气血亏虚，你的防御能力没有了，就是西医上说的免疫力低下啊，我们中医上早就有这种说法，就是我们说的虚损的问题，是吧？你这种情况多虚啊，这虚咋来的呀？第一个气血不足，第二个我们长期用药，是吧？我告诉你这些东西的它这个毒素啊，你不知道，它可能都积攒在你的肝脏当中、肾脏当中，包括血液当中，你根本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你现在为啥你有的是起疹子，这个起这个疹子是啥呀？是我们五脏六腑在给你抗议呢。所以说你气血早就亏空了，再加上这个激素啊药物大量的耗散，你这气血能足得了吗？你免疫力不低才怪呢，你新鲜的血液你生成赶不上你消耗的，你身子骨能不虚吗？免疫力能不低吗？刚才说的蛇盘疮感冒你肯定躲不过去，这都是我们气血撑不起我们免疫力的一个原因。再这么拖下去啊，我告诉你啊，你虚到一定程度，我们很多的一些小毛病你扛不住啊。
3: 对
1: 对,
3: 对
1: 不
3: 对？大夫也是这么说我，说我是什么药物性损伤导致的。
1: 对，不过现在对你来说，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先把这个五脏当中这个毒素先排出去。
3: 哦、
1: 那这个群风泳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它能够双管齐下。第一个，它里面富含有那种药物代谢酶，比如说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富氧姜酸。就这些物质都在这个群风泳当中有，帮助我们身体当中逐渐分解排除五脏当中积攒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毒啊，就是我们先得把身体当中的垃圾你得先清出去。
3: 哦，清垃圾。
1: 对、
3: 哦、
1: 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垃圾，这个垃圾清除掉了，我们脏腑功能才能够减轻它的负担，慢慢的恢复过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是啥呢？雄风泳当中啊，每100克能含有高达40克的造血核心营养物质，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身体制造新鲜血液的能力，让新生的充满活力的这个血液生发出来，替换掉我们陈旧的这种亏损的这样的血液，这不就保证你气血充足了吗？ 心脏的功能免疫力自然而然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

0: 家了，这是关键所在啊。
1: 啊，那个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药减下来一点啊？哎呀，我真是吃怕了。
0: 这正是关键所在，就是等你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毒排的差不多了，气血补上来了，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就能够扛住一些小毛病了，比如说一些炎症的问题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对激素的依赖自然而然就下降了。而且为了帮你把补进去的气血牢牢的锁住，你看这回咱们除了这个熊风勇之外，还特意的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啊。这八珍膏干嘛的呀？负责给你身体堵漏的，防止你气血再次的流失的。嗯，
1: 哎，你这么一说吧，我也明白。你说我要是垮的话，连个罩那人都没有，那更难呢。
0: 我告诉你是这个理儿，正因为你是一个人，才更应该把我们的身子骨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就这熊风勇，你用了，你很可能身子骨就轻松了，精神头啊你就提上来了，免疫力也跟着好转了。
1: 我就求吧，浑身能舒服点，少犯病，少吃药，
0: 嗯，
1: 别再招那感冒了，上班穿着醉就行了。
0: 哎呀，这个我太明白了啊！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抓紧时间给它用上、
1: 嗯、
0: 啊！你的身体会告诉你答案的。等你身上有劲儿了，没那么疲惫了，感冒次数越来越少了，我告诉你，即使到那时候有点感冒，很快就能够好过来。我告诉你，这是咱们追求的，是不是？而且你进一步坚持好了的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你身子骨，我告诉你，那个底子是不一样的，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1: 行，老师，
0: 好吧。
1: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分析吧，我这心里有底了，那我定。
0: 嗯。
1: 哎，我赶紧打电话。
0: 赶紧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了，现在还不一定呢啊！
1: 行了，行，那我现在打电话。
0: 好了
1: ，谢谢你了，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您带来。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熊风勇，还有之前呢为您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修正明体一些好的产品，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健康全球购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4: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5: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

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6: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8: 火红岁月历史篇章。1927年7月31日，在嘉兴这艘船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召开。那么李达的爱人王惠悟在这个船头上给巡风瞭哨，突然他发现呢，前边来了一艘船，这艘船呢是越走越近。哎呀，王惠悟一想，我此时要站起来到这个船舱里去通知与会人员恐怕来不及了，还引起人家注意。他仔细一看呢，是一艘巡逻的船，上边还站俩警察。不过这艘船到的这开会这船附近，这个警察拿眼睛一看，哟，这船可不错啊，好家伙，很豪华呀，豪华游船呢、啊、这肯定啊是有钱的人租在这玩，咱们呢别惹事儿，

年头啊，有钱的人呢横着呢，一挥手巡逻，这船走了。他这儿走了，王慧悟常常出口气呀、啊，哎呦，虚惊一场啊，总算这心放下来了。那么船舱里的会议是继续召开，咱们简短接说。31日的晚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那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的书记，张国焘呢和李达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发动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并开始对于时局提出了正确的主张。简短结说，在1922年7月16日到23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指出中国的出路在于通过民主革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统治，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和民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转眼到了1923年6月10日到20日，那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呢，在广州举行的。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制定了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决定共产党员你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呢，坚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推动和帮助下，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个国共合作后啊，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统一战线的有利形势，是加强对于工农革命运动组织和领导，努力开拓自己的活动范围。192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模空前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那是迅速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有各革命阶级参加的反帝反军阀的大革命风暴。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呢，积极地帮助国民党建立各地方党部，是发展组织，加速国民党革命化进程。在统一战线内部，联合国民党左派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斗争。那么在军事上呢，帮助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组建国民革命军，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推动并支持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商团和杨希敏、刘振环的叛乱，两次征讨军阀陈炯明，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而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北伐战争，是迅速消灭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占领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那是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北伐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全国民众，以各种斗争方式是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并推动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迅速发展，支持汉口、九江工人及其他革命群众先后收回两地英租界，还在1927年领导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3月的第三次武装起义，
那是一举打败了军阀部队，解放上海，

当时，汪精卫集团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相继发动了“四幺二政变”和“七幺五政变”，公开背叛孙中山所指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是进行了突然袭击。在突然袭击时，中国共产党无力组织有效的反击。 是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强大敌人的联合进攻下归于失败。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国民党蜕变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在南京建立起一党专制的国民政府，他对全国进行了独裁统治。为了挽救革命， 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1日是发动了南昌起义，是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在咱们中国有句话叫背信弃义。方才我说的这一段大家已经听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孙中山在的时候告诉所有的人咱们要国共合作。孙中山一死，这个大权落在了汪精卫和蒋介石的手中，两个人明争暗斗，两个人开始打得嘁哩喀喳的。那么现在在中国的大地上非常热闹，三个政府啊，就在1927年的时候，在咱们中国这儿大地上有三个政府，一个是北京的北洋政府，蒋介石和汪精卫两个人闹翻了，蒋介石跑南京去建立一个政府，汪精卫跑到武汉建立一个国民政府，仨政府啊，各揣心腹事。但有一点，在杀害共产党人的这件事情上，蒋介石和汪精卫是在一个战壕里，对共产党人是举起了屠刀。所以我们党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反抗啊！本来是同盟，是战友，我们帮助你国民党，反而现在你把屠刀压到我们脖子上了，这能行吗？所以党组织决定搞一次武装起义。咱们压下这武装起义在哪儿，咱且不表。单说七月中旬，也就是1927年七月中旬，这个庐山来了一位贵客。这个人没到庐山的时候啊，这个庐山就来了这么一个警卫团，好几百人呢、哗就把这个庐山给包围了。包围之后，然后就往上送，什么避雷针啊、探雷器啊、扩大镜啊都拿出来，连那号子窟窿都看，这里边有没有危险东西。哎，这家搜的啊，折腾了小的有五六天，把山上的动物吓跑好多啊！这动物一看，干嘛呀？来这么些人，俩呲牙咧嘴的，瞪眼珠子，把动物都跑了。最后这人上山了，这贵客谁呀？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撇着大嘴上来，就住在庐山。说汪精卫干嘛来了？游山玩水儿？不对，他要在庐山开个会。绝密军事会议，他把手下这些高级将领全召集在庐山啊。什么会议啊？哎，您别忙啊，一会儿我就告诉你了。等汪精卫住下，他把这警卫团团长叫过来了，告诉这警卫团团长，听我的，把你的警卫团由山口到山上啊，设三道卡子，要发放特别通行证，没有这特别通行证，外边的人不许进来，里边的人不许出去，放走一个

0: 头来见。
1: 是。
0: 这警卫团团长一想着干嘛呀？这是封山，这会议可非比寻常啊。到了晚间，汪精卫把手下的副官叫过来了。这次来到庐山的都是我的手下的啊军事要员，但有一点，这些军事要员当中分两党，有咱们国民党的军官，还有共产党在咱们这部队里头担当军官职务。因为前边我说了啊，党决定由于特殊的年代允许咱们共产党人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所以在这个国民党的军队里头啊，有好多共产党人担当军务要职。那么这个汪精卫就告诉这副官，你去通知开会，只许通知国民党人士，那共产党那些军官们就不要通知了，虽说是咱们的官，但是他是共产党人，听明白没？
1: 是。
0: 这副官噔噔噔噔跑出去了，就通知啊国民党这些军官们开会。就在这么一个会议室内，汪精卫，因为汪精卫通知开会的时候他没在山底下挑，说你是国民党你来，共产党啊你就别来了，他是统一通知的，到山上给分开了。所以在这会议室里的汪精卫告诉，把这门插上，窗户帘都挂上啊。这汪精卫说话嗓门大二的，告诉外边警卫把门把好喽。汪精卫就在地上开始绕，各位为什么召集大家来吗？我们虽然跟蒋介石发生了冲突，但毕竟我们是国民党人，我们是孙中山的信徒，共产党却在我们这军队里有很多共产党人担当要职啊。共产党干什么？近几年我们发现共产党在暗中扩大势力，在暗中网络人才，在暗中发展自己的地盘，如此下去，终有一天国民党会败在共产党人的手中啊。常言说得好，水不来先跌吧，啊，以免到时亡羊补牢，为时已晚。这次我把大家召集到庐山，这次会的中心思想就是想把在咱们军队里的那些共产党人手中的兵权全部撤下，不但要撤下，有一些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跑的，甚至跟咱们唱反调的人还要把他抓起来。今天我找大家来就是告诉你们，回去之后要充分准备，回去之后一旦我一声令下，你们就下手削掉他们的兵权，有的可以把他抓起来。你像九江的叶挺还有那个贺龙，他们驻扎在九江很危险呐。明天我让他们上山假意开会，我要真把他们抓起来，明白吗？说这汪精卫干嘛的，这这么狠呢？汪精卫啊 ,1883 年5月4日出生于广东的三水。1903年到日本留学，1905年参加组建同盟会，一度主编民报。在1905年到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宣传革命主张啊，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时候汪精卫还真不错。1907年随孙中山到南洋，那么1910年3月谋杀摄政王载沣，事情泄露以后呢，被抓进监狱，被判了一个终身监禁。 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后，汪精卫出狱，并结识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了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协议。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这个汪精卫呢，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的政府顾问。1922年到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这个汪精卫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啊。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精卫呢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5年，孙中山病危，这个汪精卫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精卫被选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政变后，汪精卫也于7月15日在武汉发动715政变，是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那么后边汪精卫还有很多事儿呢，投降日本人啊，卖国求荣，那个咱还没说到那儿呢，咱们日后自然有交代。现在这个汪精卫开这会，就是要把共产党清出队伍，要清党，有的甚至要杀掉砍头，在这密谋啊。可屋里说话屋外听，汪精卫万没想到这样的绝密会议，在那窗外有一个人在静静的倾听。此人是紧握拳头，二目圆睁。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儿童活泼好动，出汗量大，加上户外活动增多，各类健康隐患随之也增多。家长日常及时应给孩子增减衣物，出汗及时擦干换衣，避免吹风受凉引发感冒，严控孩子夏季冰饮甜品摄入，保护脾胃功能，预防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问题，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严防儿童溺水意外发生，合理安排孩子作息，劳逸结合，学习运动合理分配，增强孩子自身免疫能力，健康快乐度过整个夏天。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